推介四个新焦点，分别是创意经济、数码经济、数码游戏和第三产业。经济部长阿玛纳苏拉指出，四个新焦点加上2024年 KL20 蓝图原有的四个重点领域，也就是绿色能源技术、农业技术、制造业和自动化以及伊斯兰金融，覆盖范围扩展到八个领域。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dusri Momasabu 昨天会晤匈牙利驻我国大使希波什，双方在会谈当中达成共识，我国和匈牙利将通过多项倡议加强在农业及粮食安全领域的合作。与此同时，匈牙利将参加2026年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展。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通过广播平台、社交媒体及全国社区网络全力推动国庆月庆典活动。广播局总监阿沙伊斯马耶说，善用数码平台和社交媒体也让 RTM 能够和民众建立更紧密的互动联系，尤其是在国庆月期间，民众透过社交媒体等平台踊跃提出各项创意和构想，为 RTM 丰富国庆月节目内容提供重要的参考。国际消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还没有解决非法移民问题。休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瓦斯说，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死亡。他表示，估计目前仍然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部分收容中心已经超出负荷，形容休达局势还没有恢复正常。他又说，当地的警力不足以应对目前的局势，移民部门也缺乏足够资源在边境执法。他又说，这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俄罗斯批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以至于全球的安全局势。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扎德兰尼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River Palace Cantonese Restaurant 诚意献上清真点心，超过30种精致点心，每日新鲜现做。无论是家庭聚餐还是商务洽谈，这里都是您的理想之选。即日起至8月31日限时特惠，地址10.93元起，地点就在 Riverside Majesty Hotel Boutry Win， 座位有限，欢迎致电0825322222预定您的美味时光。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你轻松学华语。
2: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鳄梨树苗种入土地了吗？是不是过个两三年我就有免费的鳄梨可以吃了？
2: 唉，全军覆没，彻底失败。
1: 不是吧，才种下去就全没了，就算是给虫子吃了或是染上了什么病，也不会这么快没了。
2: 他还来不及让虫子盯上，就已经让我碎尸万段了。
1: 啊？
2: 我原想着上网看看怎么种植鳄梨，于是看到了网友发的帖子，说如果不嫁接就要等上6到8年才结果。
1: 嫁接的话可以缩短结果的时间。
2: 嗯，据说3年就能结果了。
1: 那就嫁接呀。
2: 我也想着让他快点结果，所以我又搜怎么嫁接，没做过不会嘛。
1: 对对对，学习别人的经验对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大有裨益。
2: 看了好几个视频，觉得应该学会了，照着做就是了嘛。于是我学人家在树苗低处把树苗切了，同时往切开的树身割一个小口，切了下来的树苗就把它上端比较细的枝芽给剪下来，在细枝芽的底部两面给它削一削，之后把这细的插入下面那个开了口的树苗。
1: 听起来好像挺专业的。
2: 看人家做知道步骤有哪些，让我重述也不成问题，可让我实际操作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1: 很难吗？
2: 每次切口都切得不好，所以不断重新削啊割呀，不好就重来，
1: 结果不断反复切割之后连渣也不剩了。
2: 是，
1: 那还不如不嫁接，大不了多等几年还是有果子吃，搞得现在连树苗都没了。你真是手拙，也就是手笨弄巧成拙。
2: 我也不想的。成语弄巧成拙指原想耍巧妙手段，结果反而坏了事。
1: 人家手巧怎么切割都没事，就你手拙不灵巧，
2: 只好重新来过了。从种子发芽开始做起。
1: 种子发芽得多久？
2: 不一定，2个星期或更久一些。
1: 真是的，老老实实的让它多长几年不就没事了吗？现在又要重新开始。
2: 本想着用一些巧妙的手段，谁想到反而坏了事。
1: 弄巧成拙，拙左边是提手旁，右边是出去的出，读拙第一声，可别读成第二声拙，正确读音是弄巧成拙，拙劣、拙笨、拙见都读拙。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4: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您轻松学华语。

来看看大马股市的情况。那么富时农综指数呢，在昨天收盘的时候收报 1737.15 点，那么全天是下滑了 11.02 点、哦、所以这个下滑的幅度还是蛮大的，是不是跟国外的整个所谓政治经济走势、哦、有关系？我们马上来了解一下。好，昨天大马股市当中的全场成交量是32亿4152万8200股，总价值29亿0966万4907令吉，有567只上升股，577只下跌股，574只股市没有起落，所以基本上是平分秋色哈，平起平坐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来看看一下在国外的部分，尤其是美国的股市。美国各业股市三大指数大部分是以收跌为主齁。主要的原因是虽然看起来美国跟伊朗的战争有望在近期之内得到一个阶段性的所谓的结束但是实际上呢对于市场来说这个担忧还是存在的。我们看到 SpaceX 还有AMD 的股价还是走低，那么另外呢 Dow Jones 是上升了 0.49%。写下了历史新高，标普500指数下滑了 0.17%， Nasdaq 呢则是下跌了 0.83%， 所以还是有两个股项在美国当中是呈现出下滑的一个形势。韩国首尔综指下跌了 4.58%， 上恒生指数下降了 1.49%， 日本日经指数下跌了 0.93%， 台湾加权指数受挫了 0.48%， 中国上证综指则是起了 0.57%， 菲律宾马尼拉综指下跌了 0.13%， 印尼雅加达综指下滑了 0.12%， 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升了 1.03%， 泰国曼谷综指起了 0.3%。 在马币对美元还有新元的部分是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一美元对上了 4.0875 令吉，而一新元则是对上了 3.19100 令吉。

这个信息啊，我想财经消息方面最大的一个亮点，自然是美日联盟一起来携手互助这个日元这件事情啊。在刚过去的周一，没错啊，应该是周一当天，我们看到了美国跟日本的央行是相继出手，就是拯救整个日元的汇率价值。那么这件事情在整个财经论坛上，我想大家如果有注意的话，有关注的话，已经谈了很多遍哈，然后方法啊、原因啊，甚至是这样子做的一个整体效果为何？如果熟悉财经运作的朋友，或者是金融运作的朋友，应该都略知一二。不，我还是要在这里提一点哦，就是说这一次美日联盟所展现出来的一种决心，实际上呢，美国跟日本在金融、在财经上面的这样子的一个互助，由来已久哦，在过去98年和2011年的时候，也就是金融风暴，还有呢这个日本大地震的时候，其实类似的一个情况也出现。主要的原因是，美国跟日本之间的这个经济哦，他们是没有办法可以割舍的，彼此之间就像一个连体一样，互相黏抹在一起。因为呢，要知道这个日本是美国最大的债权人，而美国大部分的国债实际上都由日本来购买，所以日本的经济还有汇率一旦出现了一些波荡的话，自然会对美国的经济也造成影响跟负担。好，近期日本的日元也就是它的这个汇率比值来说呢，是喋喋不休，有很多的原因了，当然是因为日本本身的这个，我想它本身的整个经济在1980多年泡沫化了之后，直到今天这个所谓的消失的30年里面，失落的30年里面，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没有办法改变，人口老化，然后呢整个经济提不起劲，年轻的一代呢没有什么样的野心，不管是消费，不管是住房，不管是结婚生子，那么接着就导致说整个经济没有活力嘛，因为也没有新的人口，又或者是没有年轻的这个世代出现，所以整个日本的经济它实际上是在经济泡沫化之后呈现出一种不断的循环啊，就是负清债务，然后同时呢这个生活当中也开始采取极简的一种方式，对于消费，对于物质的这个欲望不够。那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就逼得说这个日本政府长期以来要保持低利率齁，来刺激经济，然后刺激这个日本的民众去借贷啦，去资产。但是问题是很多时候一个社群当中的所谓的这个应该说社群当中的这个团队的里面的这个会员齁，他要不要去消费，他要不要去资产，他要不要去依循资本主义的这个市场来玩这个游戏，完全取决于他的一个心态跟他当下所处在的一个处境。而日本就在这个所谓的失落的30年之后，我们看到更大的问题是民众有了一种担心再一次被资本浪潮冲击的这样子的一个后遗症。所以在往后的三四十年当中，甚至来到了今天这个接近50年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看得到的是日本的经济它没有办法在消费这个部分提升上去，所以就逼得呢整个政府要以低利率鼓励他们借贷，鼓励他们消费，不断的撒钱的一种方式来撼动整个经济结构当中的这个驱动链。那日元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自然就处于一个低点，因为你的国家里面的我们知道如果是没有通膨，然后呢没有调高这个利率的话，那么从外界来看就是你的国家的经济增长其实是没有动力的，不足以去应付整个

世界目前经济的一个走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投资就变少了，你的日元就会一步一步的贬值。而近期我们看到，再加上有地震，还有各种地缘政治的影响，包括说日本的物价跟油价升高的关系，那么日元对美元的部分已经来到了超过原先所预期的一个水平。所以当日本本身跟美国，尤其是美国这边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他们就担忧了，因为太低的日元会让日本的出口变得强劲，因为东西卖的便宜嘛齁。但同一时间我们也知道汇率低，那么日本人的这个消费上面的能力，能够购买的这个能力就变低，但这个其实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日本人本身我想物欲并不高啊，尤其是在整个经济泡沫化了之后。那美元这边呢，如果太高的话啊，就会形成出口上面的难题啊，那么同时呢也会对它的整体的经济结构啊，造成一定程度上面的影响。所以要平衡这一点呢啊，在这个点上日本出手的比较慢啊，包括说调高利率啊这一部分啦，然后怎么样去刺激经济啦，怎么样让日元提升啦，这一部分似乎美国感觉他做的不够。所以这一次呢日元跟美元就是日本跟美国为了要保住日元上面的这个平衡价格就一起联手，在这一次呢大量的购入这个日元，那让日元呢继续有所谓的一个公信力，在市场上面它的价值依然可以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面。所以关系到它的做法啊，我就不多说了啊，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日本是美国哦，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债主，有很多美国的国债，所以这一次呢他可以利用他的国债去抵押，然后换取更多的美元，购入了更多的日元，让日元稳住它的价位。那美国这边的操作手法呢，则是抛售掉他手上拥有的这个欧元，然后呢去买入更多的日元。那么日元一旦在市场上面有更多的人拥护，有更多的人购买，就表示说它的价值还得到就是有信任哈，它的价值依然得到这个维护，那么也会联动的带动市场，带多更多的这个汇率投资者哈，去进行所谓的抢购。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就让日元回升到美国跟日本认为比较稳定的水平，而且他们能够接受的这样子的一个水平身上，确保说美国的整体的行业，也就是经济上面的流向，还有日本的出口能够保持在平衡的水平之上。所以这是这个星期里面我们看到美日同盟之间在经济上面打的一场仗，主要就是要确保整个日元还在经济市场当中拥有话语权。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请问医师哦，什么叫做心悸呢？心悸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当我们觉得我们的心脏很明确的感觉，我们心脏在跳动，这个跳动的感觉是远大于平常我们能够承受的，甚至可以觉得它好像跳得不规律。而这个同时呢，我们可能会合并手脚冰冷啊，手心冒汗啊，甚至全身冒汗这个症状。所以其实心悸是个通称就是说当我胸口并不觉得痛啊，可是就是觉得心脏跳得很明显的时候，这个这样子一个名称我们就统称为心悸。
1: 是。
2: 那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怎么办？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是在运动，爬楼梯、跑步，那么试着先停止目前的活动。当然心悸的原因不见得是这个运动造成的，它可能是其他的原因造成的，不管是哪一个，这时候需要就是休息，要能够让你现在环境的空气能够保持流通。那我们都知道心脏的传导，心脏的血液供应最需要就是充足的氧气，然后再看下一步要去医院还是说我们有什么样的其他的一些药物处置。
1: 了解哦，那想请问医师为什么会发生心悸呢？
2: 心悸呢，其实我们刚刚说它是一个统称，它的原因有很多，有些是血管性的，就是我们说的心脏里面的血管冠状动脉阻塞，而导致心脏本身的传导受到影响。那另外一种呢，就可能是跟我们身体的代谢，我们的电解质有关，比如说钾离子啦，比如说镁离子啊，甚至钙离子都有可能会导致心脏的传导受到影响。那另外一种呢，就跟全身的循环有关它有可能是因为水分摄取不足脱水了当然也有可能是水分的过量，而导致我们肺部在跟空气做氧气交换的时候出了问题这时候也会心悸。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些是跟可能食物有关，我吃了太刺激的食物比如说咖啡，比如说酒精都有可能。
1: 了解。那如果我发现自己有这个心悸的症状，我们有需要做什么检查吗？
2: 那我们会先从最容易致命最容易最危险的方面开始做检查。那最危险就是

0: 血管。因为心脏血管疾病、冠状动脉阻塞、心肌梗塞一旦发生，死亡率非常高，所以我们一定会先从不管是心电图也好啦，甚至有怀疑有缺血的，我们甚至会做心脏的冠状动脉的检查，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可能才会同时做我们的24小时监测的这个仪器，来看我们心脏在一天当中的跳动是不是都是规律的，是不是都是完整的，还是中间偶尔会出现一些恶性的心律不整。然后再来就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抽血，看看我们刚刚提到的代谢性的问题、电解质的问题。当然代谢性的问题、电解质的问题它绝对不会在一般人身上发生了，也就是当如果有一天我因为心悸做血管没事，被了24小时的心电图侦测没事，就后来抽血发现我某个电解质有问题，那这个就要小心了，它可能是某个器官造成的。
1: 是，那心律不整的话目前有什么治疗的方式呢？
0: 通常我们会看它的程度跟它的危险性，那如果心律不整是属于危险的、风险比较高的、死亡率可能性比较高的，那么就会用药物来做介入，评估过后我们就会用药物来做治疗。当然在某些人用药物治疗的效果并不是那么的好，于是呢就会考虑用这个电烧的方式。我们先去看心脏上面是不是哪些神经因为过度的增生传导，或者是有一些捷径的产生而造成这个传导上面的异常，我们用电烧的方式来减少这样的回路。这个就是药物跟外力介入这两个方式来治疗心律不整。如果评估危险性没那么高，我们也不见得要给他吃药，但是呢就一定要去想，要去查他的生活当中有哪些因子。譬如说他喜欢喝咖啡，一次喝很多或喝很快，或者他喜欢抽烟，或者是吸毒啊，或者不喜欢喝水啊。
1: 那最后想请教一下周医师哦，
0: 是
1: 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办法改善像这个心悸的状况吗？
0: 如果说它是比较短时间之内发作的，就是经过医师评估，他也不用用药物来做治疗，不用介入性的电烧，那我会建议他就平躺，在发生心悸的时候平躺，那一样，我们找一个空气环境流通比较好的一个场所，在床上平躺。甚至我们让膝盖能够屈弯曲。为什么做这个动作呢？因为这个动作是可以增加我们身体的系统性的血流流回心脏。当心脏有足够的血液的回流的时候呢，它会刺激心脏一个比较良好的收缩。
1: 了解哦。那如果大家呢也有心悸的症状，或者是它很频繁的出现哦，还是记得要及早就医，寻求专业的帮助哦。我们今天谢谢周医师与我们的连线，健康连线，我们下次再见喽，周医师拜拜，
0: 拜拜。
2: FM 保健专讯，让你健康充实过日子。
3: 你现在在收听的是 Red FM。 人经过一夜睡眠会消耗人体大量的水分和营养，早餐起床后处于一种生理性缺水状况，如果只照常规使用早餐，永远不能补充生理性的缺水，因此早上起来先不要急着吃早餐，不如先喝至少500毫升的温水，补充一夜流失的水分，还可以清理肠胃哦。 Red FM 关心你，大家好，我是伊瑟罗医师。

0: 你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1: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Lilao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0: 我知道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沙拉越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1: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出国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0: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1: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0: S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川普发动的这一场美伊之战什么时候会结束，有没有可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协议呢？近期啊，看来这个消息是甚嚣尘上。川普呢，少有的在我想这个他的谈话当中，我想就是表现出一副即将快要达成协议的这种我想表情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哦。因为现在呢，有消息也表示说，伊朗这一边是表示说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就是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所谓的路线已经是设定好了。那么接下来呢，球就踢回给这个美国，看看美国要不要接受。那么同一时间呢，就是完成所谓的这个和谈的一个协议。所以我们有没有可能看到在近期里面这种所谓短兵相接这样子的一个情景会结束？那么至少霍尔木兹海峡会开放，然后美伊之间不再会有任何重大的一个攻击事故呢？可能是会有的。因为另外一个线索呢，就是说美国的弹药库里面的所谓的弹药储备现在看起来是有点吃紧。其实这个消息呢一直以来都有传出，但是近期呢要认证他的这个方式，又或者是要佐证他的各项的这种迹象跟证据，就变得更加的明显。所以我们在今天的新闻实验室当中，好好的来了解一下有哪些迹象让我们看到说美国的弹药库存确实出现了危急的一个状态，而美国要宣告跟伊朗之间有一个所谓的停火的协议，至少阶段性的停火协议，主要的原因其实还是来自于它的军备上面出现一种不足的一种情形。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在东南亚的部分，缅甸的内政情况相当的内耗，因为当中我们知道除了昂桑书记的问题以外还有很多的不同的帮派，还有罗兴亚人，所以要怎么样解决内部的纷争跟内耗的问题，重新打造所谓的一个缅甸民主这样子的一个国度，是现任的军事领袖，也就是米昂莱他要面对的一个挑战。他在过去的几天到了泰国去进行官访，这是他在推翻了昂桑书记的政府之后首次出国，而泰国会借用什么样的力量劝导这个邻国做出一些改变呢？值得我们的关注。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在西班牙这边休达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摩洛哥北非最上的这个角子的地方，在上个星期涌入了很多的这个非洲所谓的难民那这些难民可能是经济难民，也可能是战争难民，那么就一窝蜂的涌入这个 Celta 这个地方。它其实这个地方呢它是隶属西班牙的，那么就形成了西班牙跟摩洛哥还有美国之间三角鼎立，也包括说欧盟三角鼎立，而且互相指责的一个状态。到底出了怎么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在今天的新闻实验室当中都会有答案。

回到新闻实验室当中，这个星期我们持续的来看看哈，美国川普跟伊朗的这场战事里面，现在延伸出另外一个问题哦，就是军备上面，我们难以想象吧哈，美国也出现了这样子的窘境，就是弹弹不足的一个情况啊。说来可笑哦，美国曾经是世界的霸权，现在其实也还算是霸权，但是这个霸权哦，看起来有一点奄奄一息。我本身是非常崇拜美国的，应该说在那个80后期，直到90年代初期，整个美国陷入了一种巅峰状态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亚洲是完全的仰望着这个美国的步伐，然后呢有很多的移民其实也到了美国去寻找更好的一个生活，包括说当时美国积极开发的这种 IT 电脑业也让整个美国的所谓的科技产业还有它后来的经济风光一时无两，有很多的富豪其实都是在美国这种资本再加上自由创就是创造财富的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下成长。那么曾几何时，这样子的一幅光景今天变成说美国在很重要的战场上面竟然是变成了一个跛脚鸭。我们看到就是川普已经表示就是近期里面应该会跟伊朗，当然了这个是老调重弹，大家都说一直都这样子说，但是说了之后又再打，打了又停，停了又打。那有一个说法是这样子的，为什么美国有时打了之后又要停呢？他不打不行嘛，因为谈判没有办法谈下去，一定要震慑一下这个伊朗。但是打着打着又停下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军备不足，这个导弹不行了。其实说实在的，美国如果并不是多边开战，他并不会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什么叫做多边开战呢？我们知道在中东，在加沙地带战争其实早在就是零星的这个战役还在持续的发生，虽然现在是平息一段时间，但早前以色列跟加沙地带之间的战况我们知道美国也必须要辅助。另外更早以前的俄乌战争，乌克兰这边呢是不断的跟美国要取军备，主要的原因就是你欧盟如果要保护你自己的话，包括你 NATO还有你这个美国，你要守护到这一条所谓的民主线上的这些国家的话，你就必须要供给给我嘛。我在前线帮你作战，那你就是要后面要补给，要让军备足。所以一直以来呢，乌克兰其实使用的是美国的爱国者导弹拦截系统。那这个拦截系统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能够非常精准的打击到来自俄罗斯的各种不同的这种所谓弹药的一个攻击。那好了，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是三线作战，中东这一边加沙情况好一点，然后呢再看看伊朗这边其实还是在打嘛哈。然后乌克兰这边虽然说俄罗斯已经过去这个势力没有像以前那么样已经大不如前，但是主要的一些设施，比如说油田啦，比如说一些电力发电站啦，这个所谓用无人机的这个攻击还持续的在发生。所以 Zelensky 就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所谓的弹药，然后需要更多的爱国者导弹系统，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才能够乘胜追击嘛，把这个俄罗斯给打下去。但问题是美国交不出来啊，美国没有啊，现在没有这些导弹啊，它需要时间去重建它的仓位。那原因很简单，就是你三边都打战的一个情况之下，你一个国家你原本就是在同一时间里面你准备应付一场战争，但是因为你要变成世界一哥，要垄断，要占领世界的这个话语权，你现在三边开战，那好了，你有没有所谓的弹药，够不够资本，够不够本钱去进行这场战役。所以 Zelensky 呢现在是不断的催促跟要求美国要提供他这方面的便利，但是美国就交不出来嘛，美国也需要时间。那么再来就是美国的经济也面对的问题，它的生产线上面也未必能够那么样快的就把这个仓位给补救回去。所以这种情景就让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美国作为一个过去鼎盛的一个所谓的世界强权，为什么连这么简单的道理他却没有理解清楚呢？多边作战
他这个力量不足，而且呢整个所谓的这个话语权不到位哦，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怎么可以贸然去开战，而且还三线作战呢？哦，这个就是我想很多的评论员哦，实际上他们现在对于美国的评论也是一样的，就是美国落入了一个似乎是废人治国的一个状态当中，也就是川普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基本上已经没有经过所谓的规划、计算跟设计，而是完完全全的照着自己的这个情绪波动来做出这个决定，那么祸害呢，自然就会影响到美国的本土。好，这起事件呢，其实也让我看到另外一面哈，因为我刚刚在应该是昨天看了一个西方媒体的报道，当中就提及了哈，就是乌克兰呢，为了要应该说挽救他们现在在前线上面的作战能力，然后呢，要解决他们的所谓的武器供应不足的情况，他们利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这也让我大为吃惊啊！因为现在其实兵工厂就可以搬回你的家。我们都知道现在有所谓的 3D 打印机，那么一个 3D 打印机呢，应该说一般来说是几千多块钱哈。那如果你有这个 3D 打印机，然后懂得设计武器的话，其实在乌克兰当地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生意哈。就像一个购物平台一样，他们把他们能够练出来的这种无人机里面的零件配备啊，或者是小型的这个武器也好，放到网上。那么乌克兰的军队就可以从网上订购，然后呢直接在前线等待这些零件的输送。那这样子的一个作战方式，我们知道整个俄乌战争已经改变了很多我们对战争的想法啊，包括美伊之间的战争一样，就是无人机是当代战争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武器，它不再完全依靠人力。那么再来呢，精准的打击透过这个网络还有所谓的 AI 的配合去计算在什么时候打击，然后要怎么样打击，也是成为了新战线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那么现在更让我吃惊的是，原来我们的兵工厂不像过去一样需要一个大工厂，然后当中有很多的配备，甚至要秘密进行，只要你在家中有个 3D 打印机，现在其实武器就可以制造出来。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恐怕是一个双面刃。

上一节谈到了美国是三线作战啊，这是有实际的战争的一个情况，但是无形当中他还有一只莫名的手哦，深入到我想世界的每个角落，包括说北非跟欧洲这边也在进行搅局。好，上个星期呢，大概有7万名的我想难民啊，当中也有老人啊，有小孩，也有中年人士，然后大部分都是这些非裔的黑人哈，就是他们一窝蜂的哈，就是从这个摩洛哥勇往进入所谓的北非最北角的这个地方，叫做 Ceuta。 那其实如果说非洲的难民大量的涌入欧洲啊，然后透过北非这个路线，以这样子的一个事迹，其实我们并不足以为奇哈，因为自从这个欧盟过去，尤其是在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开启了这个大门之后，我们知道很多的非洲难民都有这样子的一种愿景，就希望说可能可以到欧洲去寻找好的生活，但是因为当中参差不齐了，有很多不同的人，那这些不同的人，他实际上他们有不同的一些选择，然后呢来到欧洲之后的所谓的目的也并不一样，所以就导致说在欧洲当地也出现很多的一个问题。这一次我们看到他们来到 Ceuta 这个地方，其实还不到欧洲的大陆，但是呢跟欧洲有什么样的一些关系呢？因为 Ceuta 这个地方它其实从所谓的政治意义上面来说，它是属于西班牙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之下，大量的难民涌入了这个西班牙的领土，它自然对于西班牙的尊严就造成一定程度上面的影响，甚至是破坏，从世界的感官上这个感官上面来说。那为什么这件事情会突然发生呢？因为这群人在毫无预警的一个情况之下大量的涌入，之后又被大量的这个遣返，然后杀个这个西班牙的所谓的警卫队措手不及。那我们都知道目前这个西班牙的首相他实际上是左派意识比较强的，所以呢是把西班牙的大门开放让难民可以进来，但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政策，现在他惹火上身，我们看到包括西班牙内部比较右派的这些人士都给予反对，然后呢川普都一直在笑。那欧盟当中其实也因为这件事情呢开始跟摩洛哥跟西班牙跟美国之间周旋在其中，这当中有什么样的阴谋，我们来看看。那我看到了一篇文章当中有提及非常有趣这个做法就是说，近期大家可能会发现说摩洛哥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比较好，然后包括说这个国际足联这个 FIFA 的 Infantino 他有会议，然后也到摩洛哥去没记错的话在当地有这个会议，然后呢类似摩洛哥也支持他继续的连任这样子的事情。那我们也知道 Infantino 跟美国在世界杯之后跟川普关系非常的好，那近期因为摩洛哥跟美国之间打好了关系之后，

情况就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摩洛哥会随着整个美国本身的这样子的一个利益去调整它在所谓地缘政治上面的一个定位。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看到跟这个 CELTA 其实只有毗邻，就是边界上面就是隔着这样子的一线之差这样子的一个位置上面的一个摩洛哥，他竟然放任了7万多名的这个非洲难民直接的进入到这个 CELTA 里面来。其实这可能并不是摩洛哥的意愿，而是美国在背后主使。而美国在背后主使的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西班牙不听话嘛，西班牙不让他使用这个领土上面或是西班牙本土之内的这个军事基地来对所谓的 NATO 进行这个重整，所以川普要惩罚他。那么再来呢，就是我们知道整个西班牙是比较属于左派的，就是目前他领导的这个政府，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自然是跟川普是不搭调的。所以现在说起来实际上就是这是一部戏，那么这一部戏呢，在背后主使跟指导的就是美国。那美国要这样子做，自然就是要让西班牙甚至是让整个欧盟难堪。因为NATO 当中的许多成员，包括说欧盟，其实在近期有很多的意见都跟美国相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之下呢，我想他就动用这样子的一个契机，让西班牙感受到所谓你要开放你的大门，那我现在让一大部分的就是一大群的这些难民跑到你的领土上面来，看你怎么样解决，看你怎么样去处置。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些年纪非常小，然后呢随着这个难民潮来到 CELTA 的这些小孩呢，其实还滞留在当地，去向不知也并不晓得说西班牙能不能够给他们什么样的这样子的一些援助。那另外呢，我看到就是说在这个背后呢，我们也看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西班牙跟摩洛哥之间其实也有领土上面的纷争就是所谓的这个 Western Sahara 西撒哈拉沙漠这个地方。那么根据了解呢，摩洛哥一直是声明说这个西撒哈拉是属于他的，但西班牙却支持在当地搞独立运动的这个组织或团体，甚至过去呢曾经邀请他们的团体的成员来到西班牙做客。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就知道了各自都有领土上面的纷争，摩洛哥就跑去跟美国联手来挑衅这个西班牙，而西班牙则在背后跟西撒哈拉当中的这个独立分子一起来挑战这个摩洛哥。所以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我想这是地缘政治的一部分，但是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整个欧洲尤其是西欧如果要控制难民潮的话，它必须先要顾好北非的感受。而北非这些国家如果没跟这个西班牙没跟他们打好关系的话，甚至是意大利也好，难民将会持续不断的涌入。

好，我来了解一下邻国，也就是东南亚缅甸目前的情况。缅甸说来话长哈，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在过去英殖民的时候，曾经一直是整个东南亚里面其实最富有的一个国家之一。但是后来内乱、内战、宗教商中的这种纷争，还有军事上面的一种占据哈，所以导致今天我们看到的缅甸，显然已经是我想四分五裂哈。那么近期我们看到他们的军事领导人也就是米昂莱到了泰国去进行访问，那么就有消息说泰国会不会借机来施压，让缅甸的整民主化进程尽可能的去完善，但我还是比较悲观的。但是早在这个米昂莱到泰国之前就发出了一篇照片在网络上，就是我们知道昂山素季被软禁嘛，但是他已经有好一段时间没有跟自己的儿子联系，所以他儿子其实也发动了一个所谓的运动，呼吁大家说，就是这个呼吁缅甸政府说要看到他母亲啦，就是让他母亲的照片啦或者是视频啦就是公开，然后让大家知道说目前昂桑书记的一个情况。所以结果就有一张照片展现出这个昂桑书记是接见红十字会当中的这个代表。那现在照片的真伪我们没有办法去证实，不过很多的媒体都表示说，如果照这样子看，这张照片如果是真的话呢，昂山素季现在还在世，而且看起来哈，情况是稳定的，但一切都可以造假的嘛，我这样像这样子说。只不过大家还是觉得说，至少有一张照片哈，现在看起来这件事情有交代，那么接下来呢可能就要红十字会那边去做出相关的一个证实。2021年的时候，昂山素季所带领的民主运动被镇压，然后呢军政府又再一次的夺权。我们后来就看到一系列年轻示威抗议者上街来进行反抗，但是都被镇压，很多年轻的生命无辜就这样子被牺牲掉。那整个缅甸的这个问题难道就只是意识形态的不同吗？当然也包括说罗兴亚人宗教的一个问题，但我想更重要的就是有很多的内战。特别提到在整个我们知道全球诈骗案当中很重要的地方叫媚索，这个地方呢就是缅甸的一个府或者是一个省，它其实离泰国不远。那这个地方之所以后来会变成所谓的诈骗集团的中心，是因为当地有所谓的独立运动或者是有叛军，然后这些叛军呢，他们因为要得到外来的资助，那么当然这个资助我们就想跟中国可能有些关系，他们从中国的非法集团这边拿到一些钱去资助他们的军事运动、对抗运动，那作为条件交换，他们的区域或者是领土就被征用作为整个诈骗集团的一个中心。所以如果我们看整个问题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整个在东南亚政治当中，这个泰国、柬埔寨、缅甸所出现的问题，它其实离不开背后的一个重要的力量，就是中国。不管是合法的中国政府也好，或者是非法一些中国地下集团，都在这些区域发挥他们的影响力。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地方，尤其缅甸这些相城偏远的这些地方都非常的穷苦，他们需要更多的资金。再来他们有所谓抗争运动对于资金上面的一个需要，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景之下呢民主运动该怎么样进行，而且有没有前景，其实我是非常悲观的。因为现在看起来，我们一直在报道当中看到的是昂山素季他的民主运动被打压，罗兴亚人被欺压但是难道这些问题被解决了之后整个缅甸就会变得更好吗？那也不一定，因为它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内战非常的这个所谓的消耗整个国内的一个能量，就是整个国家的重心是放在去消灭敌对的阵营上面，而忽略了所谓国家真正意义上面的一个发展。那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情景，我想缅甸其实是非常的悲惨的，因为他无从选择那是不是每一个在因殖民之后没有得到妥善处理的国家都会出现类似的状况呢？我想
怪殖民也好，怪当地的民族分化也好，那很多的问题其实源自于我想一个国家里面能不能有一个力量，有一个人物是能够让大家服从，那么同时呢去完整的做一个整合，直到目前为止可能缅甸还缺乏这样子的一股力量。

0: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下一站呢会去到十里街，一连三天，从8月7号到8月9号在十里街体育馆举行。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1: 早上好，我是丽晶。那目前我是身在我们四里街体育馆这里，因为这里呢就是有进行我们的我亲爱的沙拉越2026年四里街站。那现在呢我们身边是邀请到了我们这个沙拉越副州务秘书拿督许向启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活动了。 Hello， 早安。
2: 早安，大家早安。
1: 是是是，那这一次关于这个四里街站，那我知道说其实上一次我们在狮屋站的时候有访问过你嘛，然后我记得好像我们狮屋的这个目标人数大大超过了你的目标，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目标大概是三万到四万多，不过狮屋呢已经超过十万多人哈。那么在四里街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就是目标呢就是整个活动三天呢我们希望会达到三万多人次啊。那么开幕人次呢我们希望会超过5000人。
1: 是，那这一次我们这个四里街站呢有哪一些特别的地方呢？又或者说你想要分享的主要的点有哪一些？
2: 四里街也是像其他省份这样哈，那么就有主要就是以一个晚上啊，两个晚上都有这个音乐晚会或者是concert， 然后还是有中间有一个全冷气的这个 Sarawak Pavilion 是展览馆啊，所有的发展计划，所有政府应该有40多个政府机构那么他们所提供的有160多种这个服务柜台服务，所以大家可以借这样的机会呢来看看，申请一些项目啊，或者是了解一些项目，了解一些发展。那么另外一个非常有趣就是斯里街厨房Srike Kitchen， 那么里面呢大概就会跟其他省份不一样，因为每个省份的美食呢大概都有它的特点啊，它的饮品啊，它的美食啊都会有些不一样。
1: 是，
2: 所以那么其他呢就是有一些在户外的活动就是欢迎青年人呢球类活动或者是一些室外的活动都有。那么最主要就是星期六早上10点半，我们敬爱的这个总理呢会来为主市的街我爱沙拉越这个运动来主持开幕。
1: 是，那我听说我们其实在每一站那么都不是都会有那个健康检查的部分吗？我是听说的啦，我不晓得确定与否了哈。他说在我们书那边呢他们查到好多患症，你有听说吗？
2: 对对，那个其实这个卫生部呢他们也有告知我们，所以我们的总理就有说嘉伯他的那个现象就是胆固醇太高，狮屋呢就是肥胖，所以我们不懂狮里街，我们会拭目以待吧，看看狮里街的这个检查成果是什么。
1: 是，那我想问一下，因为你其实事务可以说是非常繁忙，你平时私底下你怎么样去照顾自己的身心健康呢？
2: 这样啊，那么就是大家最要紧，我们吃要控制，要节制了大家都需要知道说我们食物方面哪一方面是对健康不健康的，对哪一方面是有益我们健康的，这个大家都要懂。另外呢除此之外呢我觉得睡眠非常重要要早睡要早起这样那么要保持一个非常每日作息定律的这个这个生活习惯非常重要，当然也是运动
1: 是好，那我想请教一点，就是那每一站它其实都会有像这个益智问答的幸运抽奖的环节嘛，在四里街站有多少份的这个奖品呢？
2: 现在为止我们有80多份的奖品然后首奖呢其实非常吸引人对对，就是一个金手环 这个是价值大概15,000马币的这个行走环。第二奖是一个电单车、摩托车的哈，然后还有陆续有几个电器呀、家庭用品啊等等，有80多份，所以每天下午4点呢都会举行一个抽奖，所以来参观市里街这个我爱沙拉越运动的这个朋友们嘛，你们一定要记住到这个 就是电子竞赛这个柜台哈、那么你们要注册，那么确保每天下午4点呢也在场，那么你就有机会赢取到一份非常丰富的奖品。
1: 是，当然大奖的部分是留在最后一天，也就是星期日的时候才抽出的。那我觉得最后的最后，我希望说我们的拿督这一次市里街上了还是可以超出你这个目标人数，好不好？也预祝我们这一次市里街上的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顺利成功，谢谢你分享。好，那没错，那我们今天这个市里街上的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呢是刚刚开始的，所以呢刚刚我们的拿督许章子呢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我们这一次活动的细节的部分，所以呢不管是市里街还是周边的朋友都希望当然是可以抽出时间这3天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呢来到市里街体育馆这里来加入我们，所以呢这时候也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广播室，谢谢。

下午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简讯。车散和河岸及河床侵蚀导致水流走向改变，被鉴定为影响老岳原水取水系统运作的因素之一。副总理达多阿马尔阿旺登阿阿里哈桑表示，水流走向改变造成土地侵蚀和沉积，进而影响现有的取水设施。有鉴于此，他指示立即展开河道疏浚，修建护岸堤和设立临时的供水系统等工程，以尽快恢复水工。他是在视察老岳土散食水过滤厂后如此表示。与此同时，达多阿马尔阿旺登阿阿里哈桑也透露，第三座食水过滤站正在建设当中，每天可生产5000万公升的净水，耗资约2亿3600万令吉。他也指示更换旧水管，并出动水车向受影响地区派水。沙拉越州选区重新划分事项，在获得沙拉越立法议会通过后，如今已交由大马选举委员会负责执行。沙拉越总理首席政治秘书拉多法斯鲁丁阿布杜拉曼表示，选举委员会将在提交选举重新划分的建议草案前展开全面的实地考察，包括评估人口、交通及其他关键因素，同时也会在各县公署展开拟议中的选区地图供民众查阅和提出反馈，之后才会进入下个程序。基于选举重新划分估计需要耗时6至8个月才能完成，而且需要获得国会的通过，因此可能赶不上来临的沙拉越选举。他是在 RTN 古信分台担任 Gubba Gubbi 节目的嘉宾后如此表示。2026年数码经济奖在于表彰在沙拉越数码转型、可持续发展及包容性增长方面做出贡献的机构和个人。沙拉越多媒体机构副总经理 Dr. Suhaila Jafar 表示，2026年数码经济奖一共设有7个奖项类别，包括数码科技奖、研究及发展奖、人工智能 AI 创新奖、数码政府奖、数码创意领域奖、环境可持续发展奖及智能解决方案奖。每个组别的优胜者可获得10000令吉奖金，至于总理奖 Anugerah Premier 则可获得20000令吉。2026年数码经济奖是配合2026年沙拉越国际数码经济大会而举行的。2026年沙拉越国际数码经济大会定于今年10月5日至6日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举行，它是在古晋举行的沙拉越多媒体机构2026年媒体感谢宴上如此表示。斯里接省我亲爱的沙拉越 Sarawak Gusayan 活动成为通过直接提供服务加强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联系平台。沙拉越省长 Dato Michael Roni Langong 表示，这项为期3天的活动筹备工作令人满意，这有赖于各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当地社区的密切合作，后勤、交通、住宿和安全方面的协调工作也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以确保活动顺利展开。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不只提供政府服务，而是通过深入基层成为连接沙拉越政府和民众的重要桥梁，同时也让本地企业家有机会向访客推广斯里街的特色产品和传统美食。他是在斯里街 Sarawak FM 迷你直播室接受访问时如此表示。沙拉越能源公司发文告透露，随着林梦275千伏超高压变电站以及 Bunrut Madamit 林梦的275千伏输电线在7月31日正式投入运作后，林梦如今已纳入沙拉越主要输电网系统，进而提高沙拉越北部地区的电力供应系统可靠性。
这个设计由644座输电塔及单杆塔支撑的约228公里的输电线路，将 Bunut、Madamit 与林梦连接起来。林梦配电网络如今已由沙乐月主要输电网供电，现有的林梦发电站已转为备用状态，并且在有需要的时候充当后备电源。以上这则新闻简讯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Sharifah Ajaya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Madani 昌明大马。
1: 昌明大马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昌明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新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并指 Ma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2: 下午四点到五点 Red 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尤美，欢迎你收听这一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

0: 你是否经常咳嗽超过两周？是否时常感到疲倦，夜间盗汗或体重减轻？小心，这些可能是肺痨的症状。
1: 肺痨是一种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传染病，主要影响肺部，它通过空气传播，一旦发现必须及早治疗。不过肺痨是可预防可治疗的疾病。
2: 预防肺痨，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保持良好通风，特别是人多的空间；二、咳嗽时遮掩口鼻，避免飞沫传播；三、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增强免疫力；四、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尽早前往诊所或医院检查。
3: 孩子咳嗽久了，我就立刻带他去检查，别等，健康最重要。
0: 别忽视任何咳嗽与不适，勇敢面对，主动检查，配合治疗，就能康复，避免传染他人。 Right FM 温馨提醒，守护健康，从预防肺痨开始，健康呼吸，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好，听过的歌曲是严爵带来的《好的事情》。那各位朋友，不晓得说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那就是说在天气炎热的时候，打开冰箱，然后拿出一瓶冰冰凉凉的汽水，的一声，然后就打开了瓶盖，喝上一大口，是不是觉得啊，就是通体舒畅这样子？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说，偶尔喝一瓶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呢，近年来是越来越多公共卫生专家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观点，那就是汽水的公共卫生危害正逐渐的逼近烟草。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说，不可思议，一瓶汽水真的是有那么严重吗？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为什么科学界会发出这样的警告，也一起思考我们每一天喝下去的那瓶汽水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健康风险。首先呢，世界卫生组织就指出，过量的摄取添加糖是全球肥胖和第二型糖尿病快速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含糖的汽水呢，也正是现代人摄取添加糖最主要的来源之一。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瓶500毫升的汽水里面往往含有超过10茶匙的糖。所以呢，各位朋友不妨想一想，如果现在有人递给你十几茶匙的白糖，让你一口一口的吃下去，你愿意吗？相信很多人都会摇头。可是呢，当这些的糖溶解在汽水里，我们却可能在几分钟里就能够把它喝完，甚至还觉得意犹未尽，再来几瓶。那这就是汽水最容易让人忽略的地方。长期的饮用含糖饮料会增加肥胖、第二型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疾病、脂肪肝，甚至是多种癌症的风险。而这些的疾病呢，不会像急性中毒一样的马上出现，而是会在几年、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之后，慢慢的影响我们的身体。所以医学界把它称为一种慢性的健康危机。同时，很多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明明刚喝完了一瓶汽水，不久之后又想再喝，甚至是吃饭的时候，没有汽水就觉得少了点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呢，就是藏在我们的大脑里。研究发现，当我们摄取大量的糖分的时候，大脑会释放一种叫多巴胺的神经传导物质。多巴胺呢，会带来快乐、满足和愉悦的感觉。也就是说，每喝一口高糖的汽水，大脑都会告诉你，诶，这个的感觉不错，可以再来一点。那久而久之，人就很容易形成了依赖。虽然说这种的依赖和烟草中的尼古丁成瘾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它们都会影响大脑的奖赏系统，让人不断重复同样的行为。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液体糖分不会像米饭、水果或者是其他的固体食物一样带来明显的饱腹感。所以呢，一瓶汽水喝下去，热量已经是进入了身体，但我们却不会觉得已经吃饱，于是我们照样的继续吃正餐，结果就是热量越积越多，体重也越来越高。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来思考另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的汽水广告几乎都是充满了青春、运动和快乐。篮球比赛有它，足球赛事有它，演唱会还是有它，动漫联名、游戏合作也是有它。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企业希望可以从年轻时候就培养消费者的饮用习惯。那各位家长不妨想一想，自己的孩子是不是也是有时候去便利店，他第一眼看到的不是矿泉水，而是颜色鲜艳、包装可爱的汽水。事实上，儿童越早养成嗜糖的习惯，未来肥胖、糖尿病以及代谢疾病的发生风险也会越高。所以很多的公共卫生专家就认为，保护儿童远离过量糖分是改善全民健康的重要一步。那既然它的危害这么大，那汽水是不是就等于香烟？答案其实是否定的，因为两者之间呢，依然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
烟草没有安全剂量，哪怕是吸一口烟，也会让人也会让我们的人体接触到大量有害化学物质，甚至还会影响身边的人，形成了二手烟的危害。而汽水呢，并不是完全的不能喝，人体本来就可以代谢少量的糖分，偶尔的喝一杯并不会马上造成严重的伤害。真正的问题是在于长期的大量饮用，也就是说，偶尔的享受不等于天天依赖。适量的饮用和每天都喝，健康的风险是完全不同的。因此，科学界就提出了汽水祸害如烟草，并不是说两者完全一样，而只是在强调它们都可能成为现代社会慢性疾病的重要推手。而在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健康问题，许多的国家呢，也已经开始采取行动。像英国、墨西哥等国家已经实施了糖税的政策，含糖越高，税收越高。目的呢，不是禁止大家喝汽水，而是鼓励企业减少这个添加糖，同时引导消费者选择更健康的饮料。智利等国家也则是要求，他们是要求食品包装贴上这个醒目的黑色警示标签，只要产品属于高糖、高盐或者是高热量，就必须明确的标示，让消费者能够一眼的辨认。另外，还有不少的国家也限制儿童节目播放含糖饮料的广告，并禁止校园售卖汽水，希望可以帮助孩子从小建立健康饮食的习惯。这些的做法呢，其实都是和当年控烟政策的发展方向是十分相似的。各位听众朋友，汽水呢是不会像烟草一样一次呢就让人明显感受到伤害，但是呢它更像是一场慢慢发生的健康危机。每天一点点糖看似不起眼，却可能在未来会换来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甚至是更多的慢性疾病。当然呢，我们也是不需要因此而过度的恐慌。健康的生活不是要求我们永远不能喝汽水，而是要学会控制频率和分量。健康从来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如果说今天可以少喝一瓶汽水，多喝一杯的白开水，如果呢可以把每一天一瓶变成了偶尔一瓶，如果能够养成这个阅读食品营养标签的习惯，那我们就已经向健康迈进了一大步，这也就是送给自己和家人最珍贵的礼物。

啊，听过的歌曲呢是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我想每一个人呢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吧，就是说当你坐在办公室里盯着电脑萤幕上的工作没有多久，嘴巴呢就开始觉得痒痒的，手呢也不知不觉的会伸向这个抽屉或者是零食柜，想找点东西来吃，可是洋芋片、饼干、糖果、巧克力一口接一口，下午的精神是回来了，可是呢体重和腰围也是悄悄的跟着增加。其实呢吃零食并不是坏事，重点是在于吃对，选择健康的点心，不仅能够帮助止饿稳定血糖，还能提升专注力，让工作的效率更好。在这个时候呢就跟朋友们来分享营养师推荐的六款健康的办公室零食，让大家吃得开心也吃得没有负担。首先呢第一款就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无调味坚果，像是核桃、杏仁、腰果、南瓜子等等，都是富含优质脂肪、蛋白质以及膳食纤维，不只能够增加饱足感，还能够帮助大脑运作，是上班族补充能量的好选择。不过呢，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最好挑选没有调味、没有添加糖和盐的天然坚果，而且呢，一次大约是吃一小把，也就是10到20公克左右就可以，营养刚刚好，也不用担心热量过高。第二款推荐的是无糖希腊优格搭配新鲜水果，希腊优格的蛋白质含量比一般的优格更高，乳糖含量相对比较低，不但容易有饱足感，也是有助于维持肠胃健康。如果再搭配蓝莓、香蕉、苹果等新鲜的水果，不仅能够增加维生素和抗氧化营养，口感呢也是更加的丰富。第三款呢，就是非常适合忙碌上班族的燕麦棒或者是高纤能量棒。当下午工作忙到没有时间吃正餐的时候，一根品质好的燕麦棒就是快速补充能量的好帮手。可是呢，在选购的时候就要特别的留意这个营养的标签，尽量挑选低糖、高纤而且蛋白质含量较高的产品，同时呢也避免添加过多的糖浆或者是人工的香料。第四款是最经济实惠、营养价值又高的水煮蛋。

水煮蛋呢富含优质蛋白质、胆碱以及维生素 B 群，不但能够提供饱足感，也是有助于维持专注力和体力。不过呢，建议就是每天吃一到两颗就好，如果再搭配全麦吐司或者是生菜沙拉，就能够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吃的时候呢，也是可以撒上一点的这个黑胡椒或者是天然香料，让风味更加的提升。第五款要介绍的呢，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饮品，红刺冲茶。不少人下午提神都是靠咖啡，但是呢，喝太多的咖啡，有些人容易心悸、焦虑，甚至是影响到晚上的睡眠。红刺冲茶不含咖啡因，它富含天然的植物营养成分，可以作为日常饮品，热泡、冷泡都很适合。如果想增加一点香甜的口感，可以加入少量的蜂蜜，但还是要适量，避免摄取过多的糖分。当然呢，如果说想换一换口味，绿茶、乌龙茶或者是花草茶也都是很不错的健康选择。最后一款就是很多甜食控一定会喜欢的，70%以上可可含量的黑巧克力。黑巧克力含有可可多酚，它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也能够提升专注力，适量的食用还可以满足想吃甜食的欲望。不过呢，在健康的食物也是要适量，建议呢每次吃10到20公克，大约是2到4小块就足够了。如果说再搭配坚果或者是希腊优格一起享用，营养会更加的均衡，口感也会更加的丰富。其实呢，在办公室零食不应该只是解嘴馋的工具，而是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糖、补充营养、维持专注力的重要伙伴。下一次下午时间肚子饿的时候、嘴馋的时候呢，就不妨先放下洋芋片、糖果和高糖的饼干，改为选择今天所分享的这6种健康的点心。只要吃得对，不但可以减少热量的负担，还可以让精神更加的集中，工作的效率会更好，也可以让健康一步一步的累积起来。希望大家都可以吃得健康，工作有精神，那生活就会更有活力了。

好，听过的歌曲，这时候再给大家带来三则就是有关于本地的一些活动讯息。那各位退休人士以及即将退休的公务员请注意，就是退休基金局和联合公共服务局退休事务组将会在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上午8点至下午1点在斯里曼的Seri Semenanjung 酒店举办2026年 My Bersara Sarawak 巡回的服务计划。这一项的巡回服务宗旨呢，是在于让居住在乡区的退休人士以及即将退休人士更方便地获取退休相关服务和资讯。在活动当天呢，将提供多项的免费服务，包括了退休证打印服务、My Bersara 手机应用程序下载和使用指导，以及人力资源管理与发展单位咨询服务。欢迎大家前往办理相关的事务，并且向工作人员了解各项退休福利以及服务。所以呢，就是要欢迎所有的退休人士以及即将退休的公务员踊跃的参与，同时呢，也是让更多符合这项资格的人士受惠。另外一项是由木中中华工学校友会筹备举办并获得多方单位支持的这个2026年拿督杰勒仁达扎布杯篮球公开赛，将会在8月7号至9号展开第一阶段的赛事，并且呢在8月29日举行男子组半决赛，8月30日进行男子祭奠赛、女子决赛、男子决赛以及闭幕典礼。那这项的赛事呢，是在木中中华工学体育馆举行，预计呢可以吸引许多篮球爱好者以及民众前往观赛，为每一支的参赛队伍加油打气。另外再来一项，就是为了让小朋友可以发挥他们的创意，感受浓厚的节日气氛，斯里曼卫理幼稚园将会举办中秋国庆填色比赛，这是由4岁至7岁的小朋友啊，希望他们踊跃的报名参与。这项的活动呢，是在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上午7点45分在斯里曼卫理幼稚园举行。比赛呢分为三个组别，就是4至5岁组、6岁及7岁组，每组的名额仅限40位，先到先得。所以呢就是因为名额有限，就希望说家长可以尽快的为孩子报名。如果说想要知道更多的详情，可以联络斯里曼卫理幼稚园办事处有关于这个中秋国庆填色比赛的相关讯息。

好，欣赏过的歌曲时间是下午4:58了，再过一分多钟我们就要结束今天下午这一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在这呢就要谢谢朋友们在这一个小时的陪伴和收听，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中再会。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正式开通线上申请融资。青体部推展青年力量计划到全国，加强青年民主教育。泰国暖武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至少八人死亡。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 The Good National 现在正式开通线上申请融资，使全国创业者能够更快捷高效地提交申请。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说，这项数码化举措目的在于提升创业集团商业基金的服务水平，减少繁文缛节，并确保申请程序更加透明便捷。在此之前，创业者必须打印文件，并亲自前往该基金的办公室办理申请。部长说，线上申请系统自七月在吉隆坡和几个其他州属推出试点计划以来，已经收到1624份线上申请，其中215份涉及融资的申请已经获得批准，总额达660万 ringgit。随着落实18岁投票制，青年及体育部将推展青年力量计划到全国，加强青年民主教育，作为一项长期投资。青体部长穆罕默德·道菲·朱哈利说，该计划属于青年之友旗下项目，目的在于提高青年的政治素养、民主意识和领导力，从而培养知识渊博、善于批判性思考，并能做出成熟负责任决策的年轻一代。这项计划不是一次性项目，而是通过走访全国高等学府、深入乡区及举办各类嘉年华活动，持续接触和凝聚年轻群体，希望通过长期推广，能在未来几年逐步看到这项努力带来的改变。为确保今年十月在雪邦国际赛道举行的 F1 一级方程式巴林大奖赛筹备工作顺利进行，青年及体育部目前会在每个星期二召开协调会议，统筹包括保安、礼宾等各项赛事安排。部长穆罕默德·道菲·朱哈利表示，汇集主委员会、技术委员会以及负责赛事筹备工作的八个小组委员会的协调会议，有助于了解各项工作的最新进展。他说，目前整体进展顺利，一切都按计划推进。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德苏里莫马萨布昨天会见欧盟东协商业理事会执行董事克里斯汉弗莱及其代表团，双方在这次会晤中聚焦讨论的四大议题分别是：落实国家农业粮食政策 2.0 以保障粮食安全，农业科技和人工智能应用，加强本地乳制品供应链，以及提升动物健康和生物安全标准等问题。部长强调，欧盟是我国在推动国家农业食品体系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商业和科技伙伴之一。塞米兰新一届州行政议会今天委任10名行政议员，其中2名州议员获留任，另外有8名新面孔加入州政府行政团队。上述州议员在神安池王宫举行的森州行政议员委任及宣誓仪式上，与森州最高统治者端姑穆纳维尔殿下面前宣誓就职。马来西亚航空集团证实，日前在印尼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因涉嫌走私25公斤毒品而被扣留的飞机师，在被捕当天以及前两天内都没有执行任何飞行任务。文告指出，该名飞机师事发当天是以观察员身份随行，坐在驾驶舱的可收折座椅上，并非负责驾驶航班的飞行员。 另外，马来西亚航空集团宣布，旗下马来西亚航空1260名飞行员将接受全面的药物筛查，并对所有在职飞行员实施更严格的检查措施，进一步加强飞行安全。相关的筛查程序已经启动，预计在这个月15号前完成。没有按时完成筛查的飞行员，在确认符合公司程序和监管要求之前，一律不得执行飞行任务。内陆税收局已经针对皇家调查委员会在朝圣基金局报告中点名的相关人士展开调查。根据声明，当局通过税务风险分析发现，有关人士的资产持有情况与其申报收入存在不一致之处。内陆税收局随后突击检查多个相关地点，以收集资料、审查文件，并核实与调查有关的事实。声明指出，当局将根据调查结果以及审查过程中取得的资料和证据，决定下一步行动。
0: 信奉上苍
2: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0: 忠于君国
2: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0: 维护宪法
2: keluhuran perlembagaan
0: 尊崇法治
2: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0: 培养德行
2: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0: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2: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0: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1: 国际新闻，泰国暖武里府今天上午发生校园枪击案，当地防灾减灾办公室表示，事件已经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8人死亡，15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死者包括3名教师和3名学生。泰国警方说，警方初步调查显示，枪手是一名初中生。此外，枪手在前往学校发动袭击之前，先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当局随后在枪手家中发现2人的遗体。泰国首相阿努廷对事件深感震惊和悲痛，并强调这正是政府拒绝续发枪支许可证的原因。泰国民航局将从10月16号起实施新的航空安检规定，授权机场安检人员在怀疑托运行李藏有爆炸物、危险品或其他违禁物品时，可以在旅客不在场情况下开箱检查。综合媒体报道，民航局说，可疑的行李将在指定区域开箱，开箱过程将全程录像，并收集相关证据，以便后续核查。根据新规定，安检期间因为开锁或检查过程造成的任何损坏，旅客将无法获得赔偿。美国国务院和东协轮值主席国呼吁缅甸完全无条件释放缅甸前领导人昂山素姬。路透社报道，东协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星期五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日前获准会见昂山素姬发表声明，表示希望这个举动能为他的家人、律师及医疗人员定期探视他铺平道路。观察人士认为这是一个积极信号，这是昂山素姬自2021年2月军方发动政变将他推翻以来第一次公开和外国官员会面。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经有大约11900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这个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何一年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新华社报道，根据德国罗伯特科克研究所星期四发布报告说，保守估计大约9600人死于6月下旬的极端热浪，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今年6月以来，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多地遭遇罕见高温，德国多个地区的气温一度接近40摄氏度。自今年年初以来，伊拉克已经录得313宗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例，当中包括24宗死亡病例。伊拉克卫生部发言人萨伊夫·巴德尔星期四表示，伊拉克南部的季加尔省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累计确诊病例达到119宗。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介绍，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症状包括发热、肌肉疼痛、头痛和出血等，病死率高达40%。 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正式开通线上申请融资，青体部推展青年力量计划到全国，加强青年民主教育。泰国南窝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至少八人死亡。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River Palace Cantonese Restaurant 诚意献上清真点心，超过30种精致点心，每日新鲜现做。无论是家庭聚餐还是商务洽谈，这里都是您的理想之选。即日起至8月31日限时特惠，地址10.93起，地点就在 Riverside Majesty Hotel Between Win， 座位有限，欢迎致电082532222预定您的美味时光。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哦。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L。

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开麦啦。今天是星期五，那么呢，此时此刻也代表着终于结束了一整个星期的工作。所以在今天的下班开麦啦，想和你聊一些很跟我们生活里息息相关但是有趣的小问题。就是呢，想问问看你的手机最常用的应用程序是哪几个类型的呢？是和工作有关的，还是和旅游有关，又或者是和游戏有关？当然呢，也可能是一些社交媒体的软件。想问问看你，当你在觉得无聊休闲的时候，最不自觉点开的是哪几种的软件呢？是购物的软件，还是工作群组去看看会不会漏掉老板的重要信息，又或者是社交媒体平台去看一看滑一滑朋友们最近的生活怎样，他们最近到底在忙些什么？也会有人呢，在空闲的时候就选择第一个时间就打开社交媒体，去看看有没有人去找自己，有没有人去信息自己。当然呢，也是会有的人，他们一有时间就会打开游戏，玩一把游戏，放松自己。仔细想想呢，好像每个人他们的最常用的手机应用程序都不一样。可能你今天逛的是购物软件，想要犒劳自己买一点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又或者是因为忙于工作，所以呢总是点开那个工作软件，又或者是聊天软件，去看看会不会有特别的人想要去信息你，或者呢你想要和对方聊天。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也和我分享一下你最近经常用的软件是哪几个软件吧。

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开麦啦。刚刚呢就和你聊到，你最常用的手机软件是哪一个呢？通常呢你最常打开的软件刚好就反映了你的生活重心是在哪一个方面。那么也突然间想到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呢假设有一天你的手机有电，但是却完全失去了网络，你会怎么办？你会开始慌张，还是呢能够坦然面对没有网络的情况呢？那么我就想了一下，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的话，首先第一反应一定是慌张，并且呢会去检查看看是不是手机坏掉了，然后呢再重新断开连接，再重新的打开行动数据，看看我的网络有没有恢复正常，又或者是问身边的朋友，你们有网络吗？还是只有我没有？因为呢现在很多事情都太依赖网络了，工作、聊天，甚至是购物、导航、付款等等都是要用到手机和网络的。可是如果发现真的一整天都恢复不了网络的话，我觉得好像也只能够接受事实。既然不能够滑手机的话，不妨就出去走走，看看平常经过但是却没有仔细停留过的风景，又或者是回家去泡一杯咖啡，看看买了很久但是却一直没时间看的书，也可以和家人一起聊聊天，和朋友吃饭聊天，不用一直看着手机。说不定呢没有网络的一天反而会让我们发现，原来生活里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让我们可以不用一直紧盯着屏幕。但是我相信每个人肯定都会有自己不一样的答案，还有自己最喜欢的想法。有人可能跟我一样会在一开始很慌张，巴不得网络赶快恢复，但是也有的人会觉得太棒了，我终于可以远离我的工作，远离那些信息和通知了。所以今天下班就想和你聊一聊，如果有一天你失去网络的话，你是会赶紧恢复正常去寻找网络，还是会干脆放下手机好好享受一下没有网络的一天？那么你又会给自己安排怎样的活动呢？欢迎你把你的想法留言告诉我，也可以和我分享一下，看看呢你在没有网络的一天会怎么样面对，又会有怎样的反应。我是舒慧，继续守着 RedFM。

0: 生活嘛，笑也是一天，哭也是一天。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灿烂的笑一个呢？每一个努力生活的瞬间，都是在为未来积攒运气。保持你的热爱，奔赴你的山海，哪怕只有一点点光，也要照亮整片天空。加油，
1: 加油，
0: 你是最棒最棒的。
2: 天南地北谈寰宇，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寰宇，让你轻松学寰宇。
3: 天南地北谈华语。
4: 鳄梨树苗种入土地了吗？是不是过个2-3年我就有免费的鳄梨可以吃了？
5: 唉，全军覆没，彻底失败。
4: 不是吧，才种下去就全没了，就算是给虫子吃了或是染上了什么病，也不会这么快没了。
5: 它还来不及让虫子盯上，就已经让我碎尸万段了。
4: 啊！
5: 我原想着上网看看怎么种植鳄梨，于是看到了网友发的帖子，说如果不嫁接就要等上6-8年才结果。
4: 嫁接的话可以缩短结果的时间。
5: 嗯，据说3年就能结果了。
4: 那就嫁接呀。
5: 我也想着让它快点结果，所以我又搜怎么嫁接，没做过不会嘛。
4: 对对对，学习别人的经验，对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大有裨益。
5: 看了好几个视频，觉得应该学会了，照着做就是了嘛。于是我学人家在树苗低处把树苗切了，同时往切开的树身割一个小口，切了下来的树苗就把它上端比较细的枝芽给剪下来，在细枝芽的底部两面给它削一削，之后把这细的插入下面那个开了口的树苗。
4: 听起来好像挺专业的。
5: 看人家做知道步骤有哪些，让我重述也不成问题，可让我实际操作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4: 很难吗？
5: 每次切口都切得不好，所以不断重新削啊割呀，不好就重来，
4: 结果不断反复切割之后连渣也不剩了。
5: 是，
4: 那还不如不嫁接，大不了多等几年还是有果子吃，搞得现在连树苗都没了。你真是手拙，也就是手笨弄巧成拙。
5: 我也不想的。成语弄巧成拙指原想耍巧妙手段，结果反而坏了事。
4: 人家手巧怎么切割都没事，就你手拙不灵巧，
5: 只好重新来过了。从种子发芽开始做起。
4: 种子发芽得多久？
5: 不一定，2星期或更久一些。
4: 真是的，老老实实的让它多长几年不就没事了吗？现在又要重新开始。
5: 本想着用一些巧妙的手段，谁想到反而坏了事。
4: 弄巧成拙，拙左边是提手旁，右边是出去的出，读拙第一声，可别读成第二声拙。正确读音是弄巧成拙，拙劣、拙笨、拙见都读拙。
3: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1: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RE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0: 我是到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收来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1: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如果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0: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1: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0: S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0: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下一站呢会去到司礼街，一连三天，从8月7号到8月9号在司礼街体育馆举行。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1: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范逸臣。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为期三天的斯里街站我亲爱的上老月活动，在于拉近政府与人民距离，放眼吸引3万人出席。上老月政府加紧修复老月 Truthland 的供水系统。林梦如今已正式接入上老月主要输电网系统。以下是新闻内容。为期三天的斯里街站我亲爱的上老月沙拉瓦古塞样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序幕，放眼吸引约3万人出席。上老月政府秘书的 Dr. Mohammad Abubakar Mazuki 表示，设下这个目标是因为早前在其他省份举行的类似活动反应非常热烈，这项活动汇集了多个政府机构和策略合作伙伴，以方便人民直接获取各类资讯及服务。我亲爱的上老月 Sarawak Gusayang 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包括政府服务、展览、援助柜台、教育和就业机会、文化表演、人民音乐会和 Sarawak Kitchen。他说，这项深入基层的活动让政府能够拉近与人民的距离，同时快速向人民传达各种相关政府计划的资讯。基于 Truthland 河水流走向发生变化，导致原水取水运作受到影响，上老月政府正加紧修复老月 Truthland 的供水系统。副总理的德阿马尔欧王登阿阿里哈桑表示，河道改变造成土地侵蚀和沉积，进而影响现有的取水设施。他说，必须立即同步采取紧急措施，包括展开河道疏浚、修建护岸堤和堤防，以及设立临时供水系统等工程，以确保供水尽快恢复正常。他在视察老月 Truthland 食水过滤站后这么表示。与此同时，耗资约2亿3600万令吉的第三座食水过滤站正在建设当中，该滤水站每天可生产5000万公升的净水。上老月能源公司发文告透露，随着林梦275千伏超高变压电站以及 Bunut Medamit 林梦的2275千伏输电线在7月31日正式投入运作后，林梦如今已纳入上老月主要输电网系统，进而提高上老月北部地区的电力供应系统的可靠性。这涉及由644座输电塔和单杆塔支撑的约228公里的输电道路。输电线路将 Bunut Medamit 和林梦连接起来。林梦配电网如今已由上老月主要输电网供电，现有的林梦发电站已转为备用状态，并在有需要时充当后备电源。上老月政府今年拨款800万令吉用于重建、铺设及保养因泥炭地地质而受损的 Permajaya瓜拉巴南街道。上老月交通部长兼斯南甸州议员的 Dasri 李景生表示，这项长约 2.4 公里的道路工程由公共工程局负责实施，以修复路面和道路结构。他说，洗爆受损路面和重新铺设沥青的工作将采用就地冷再生技术，此举很重要，以确保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和行车舒适度，因为该道路处于泥炭地地段，面临着路面下沉的风险。他在梅里视察该工程工地时怎么表示，与此同时他希望联邦政府能够持续拨款支持该路段的保养工作，因为该路段属于联邦公路。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十里新妇乳诊所已经建成， 这将有助于改善当地的医疗设施，进而惠及巴德旺约30,000名居民。巴多基当州议员的德多罗克强表示，基于十里巴德旺市政正在蓬勃发展，因此这项耗资300,000令吉的第二期扩建工程显得非常重要。该诊疗所的范围服务范围涵盖50多个住宅区和5个村庄，因此迫切需要更舒适和完善的卫生设施。这栋新诊所设有妇女健康筛查室、牙科诊所、会议室和档案储存室，以及停车场和排水系统等配备设施。该诊疗所将有助于强化健康筛查、产前及产后护理、幼儿疫苗接种及健康教育等服务的效率，以惠及当地民众。2026年数码经济奖在于表彰在香港月数码转型、可持续发展及包容性增长做出贡献的机构和个人。香港月多媒体机构副经理 Dr. Suhaila Jaffra 表示，2026年数码经济奖共设有7个奖项类别，包括数码科技奖、研究及发展奖、人工智能 AI 创新奖、数码政府奖、数码创意领域奖、环境可持续发展奖以及智能解决方案奖。每个组别的优胜者可获得10,000令吉奖金，至于总理奖 Anugrah Premier 得主则可带回20,000令吉。2026年数码经济奖是配合2026年香港月国际数码经济大会而举行的。2026年香港月国际数码经济大会定于今年10月5日至6日在国境婆罗洲会展中心举行。它在国境举行的香港月多媒体机构2026年媒体感谢宴上这么表示。为期3天的2026年 Tumbina 节今天在明都鲁正式掀开序幕，现场设有各种相关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主题的活动，适合一家大小参与。明都鲁发展局副主席 Dato Haidar Khan Asgar Khan 表示，这项配合大曼吞比纳35周年庆而举办的活动，不但在于提供休闲娱乐空间，同时也在于提高社会大众对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继去年成功吸引超过59,000人出席后，今年的活动放眼吸引55,000至65,000名访客。进行的活动包括动植物展览、自然徒步、户外探索挑战赛、手工艺品展销以及准备那夜间漫步。一名本地男子因非法拥有柴油被判罚款45,000令吉。香港月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局局长 Matthew Dominic Barin 发文告指出，该名男子被控非法拥有11,010公升、总值超过23,600令吉的柴油。他的行为违反了1961年供应管制法令第21条文。香港月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局昨天将该男子控上斯里街地方法庭。法官 Stella Augustine Drews 在被告俯首认罪后作出这项判决。至于涉案物品则被充公归政府所有，被告缴清罚款后即获得释放。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为期3天的斯里街站我亲爱的香港月活动在于拉近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距离，放眼吸引30,000人出席。香港月政府加紧修复老月初三的供水系统。林梦如今已正式接入香港月主要输电网系统。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Sharifa Adraya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Gus Jatra and Din Nikmati
2: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3: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4: 在1993年的今天，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达都泰伊马木在达比路市珍珠小镇的中心地带主持了该镇的地标的奠基仪式。 该仪式与一条长达38公里连接该地区与西连的道路建设工程同步进行。该道路项目耗资5420万令吉，由联邦政府全额资助，预计会在1995年底完工。在仪式上，沙拉越首席部长为珍珠县主持了奠基石揭幕，并正式将其命名为珍珠县。该镇距离打毕路移民检查站约5公里，紧邻印度尼西亚边境。占地40公顷的珍珠县将分为2个阶段进行开发，第一阶段涉及1170万令吉的拨款，涵盖打毕路县属办公楼、店屋、基础及休闲设施的建设。第二阶段则包括建设社区礼堂、学校、宗教场所以及政府宿舍。珍珠城的开发预计将进一步密切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关系，并加强两国的互联互通。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Living Red FM、Cebu FM 104.1、美里 FM 106.3 和 FM 90.7。你好，我是浮琼英。
1: Hey, yo, listen up!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Ray FM 同人音乐流行榜资讯的榜主，今为你倒数时下流行的20首好歌。我是小美，张美

0: 为你书榜。
1: 开车上路总会遇到各种天气，各种路况，很多时候由于驾驶经验不足，容易在特殊路况下出现意外。雨天开车是每个司机都会经历到的，那么在雨天开车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一、控制车速。雨天路滑，视野不清，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平时经常开的路段也不要大意。雨天突发情况多，急转弯、急刹车容易侧滑，因此要格外小心，最好不要超车，车速过快容易失控。只有控制安全车速，才能在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做出合理的避让。二、避让行人。雨天开车遇路边行人时，要小心慢行，避免雨水溅到行人身上，也防止行人突然滑倒撞车辆上，造成意外伤害。 Red FM 关心您。
2: 下班开麦克。

0: River Palace Cantonese Restaurant 诚意献上清真点心，超过30种精致点心，每日新鲜现做。无论是家庭聚餐还是商务洽谈，这里都是您的理想之选。即日起至8月31日限时特惠，低至10.93元起，地点就在 Riverside Majesty Hotel Between Win， 座位有限，欢迎致电0825322222预定您的美味时光。
1: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省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下一站呢会去到斯里街，一连三天，从8月7号到8月9号在斯里街体育馆举行。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2: 下班开麦啦！傍晚到7点钟，
3: 陪你轻松
2: 下班。
4: 好的，傍晚6点25分了，今天呢陪着你轻松下班的依然有我小兵在这个频道上的。欢迎继续的锁定我们的频道 FM91.9 让 FM 多样化的选择。此刻呢外头不晓得说这个倾盆大雨是否已经有这个转小的趋势呢，如果没有的话，那还是要继续的提醒你在驾驶的路途当中呢放缓你的车速，跟前面的车子保持安全距离了。在雨天湿滑的这个情况呢，保持安全距离才是最稳妥的一个方式，避免说这个紧急刹车，对不对？好，那在这个小时当中呢，如果呢你对这个雨天有点小烦闷的话呢，不妨呢就是继续的把耳朵借给我吧。今天呢我们就是会在这个时段当中呢为你送上的这些最新最新的歌曲，来驱赶你这个烦闷的心情，陪伴着你轻松的回到家，平安到家。今天是来到了星期五了，所以呢小周末的夜晚，今天呢会不会选择下一站是去到这个国庆美食节呢？毕竟是下大雨了嘛，或者是你可能会跟朋友已经约好了时间，或者是会改个期干也不一定。所以呢无论如何都希望大家在今天都可以过得非常的充实，尤其是接下来的这个周末星期六星期天，也让自己好好的来充电一下。

0: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午五点到七点啊，不间断的好音乐啊，有趣的哈拉话题啊，下班开麦啦！
1: 你好，我是 Sean 黄世豪啊。
2: 你好，我是小兵，时间是傍晚6:34了，带你进入的是来到第二个时段的下班开麦啦。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聊的这个话题，来带大家认识一下这个清道夫语。在今天的这个新闻当中呢，就发现说，就是这个外来入侵的物种，也就是有这个名称清道夫语啊，近年来呢，就是频频的出现在本地的河流，包括了有在兰让江、伊干江，还有新竹安河等这些水域呢，一些渔民或者是钓客也都多次的捕获了这种的鱼类的。那它的外形呢，所谓的清道夫鱼很常呢，就是如果你有在家养鱼的话呢，就会叫做这个垃圾鱼嘛，就是我们很常呢，就是有俗称一个专门吃垃圾的这个鱼类。这个鱼只呢，由于说它的这个繁殖力很强，适应力也很高，所以呢，一旦在天然水域被扩散的话，很有可能，很大的可能就是会破坏本地的一些水域的生态的。所以呢，相关当局呢，就是也提醒民众呢，千万千万就是不要随意的放生啊，以免说进一步的威胁说这些原生鱼类的这个生存的机会。那么这些清道夫鱼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害处呢？为什么说就是会破坏本地的这个水域的生态呢？当然呢，再一个请回来呢，继续和你来分享关于这个清道夫鱼到底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给你选来的这些歌曲呢，好像有点应景哦，都是带有雨的这个字。这首呢有 N 的借一场雨，那刚刚呢我们听过的是陈淮的雨爱，以及汪苏泷的像晴天像雨天。

0: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 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3: RedFM 下班开麦啦。
4: 好的，没错，时间是傍晚6:42了，别忘了稍后在7:00到9:00呢，将会为你倒数的是我们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的。那在这个小时呢，我们要的是下班开麦啦。在这个小时呢，我们和你来了解一下，到底呢这个清道夫鱼这个杀伤力有多么厉害。保护这个生态的环境还有物种的平衡，我们都知道呢都是至关重要。但是呢早前呢就是在印尼就有这一个外来物种了，就是清道夫鱼。为什么说它是外来

物种的这个它的这个起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哎，这个清道夫鱼呢真的是可以大量繁殖，非常的容易的繁殖了一大堆，然后不仅呢就吃掉了当地原有的这些鱼类，也扰乱了这些生物链啊，也带来了这个灾难的环境。那么当地的这个民间组织就形容说，有部分的河道呢就有着成千上万条的这个清道夫鱼，而且呢这个河水不是变得更清洁，而是呢变黑了，也变得飘散这个恶臭。有多个单位呢跟民众呢也因此就是联手展开了这个人鱼大战的这个情况，就是进行这个捕杀的行动了。在印尼的首都雅加达呢，就是上演着这一类的人鱼大战呢、在当地的河流因为不断的就是飘散这个恶臭味嘛，原因呢就是这一种这个鱼种清道夫鱼在当地呢是大量的繁殖之后呢，并且呢迅速的攻略这个地盘啊，当地的这个地盘，吃掉了当地原本的这个淡水鱼。我原本以为它是吃就是捡垃圾的吃垃圾的，但是呢原来它也吃鱼肉的，所以呢也导致了当地的这个生态是严重的失衡了。在当地的这个地方政府啦、渔业局还有卫生官员以及民众呢联手之下呢，捕杀这个行动在之前呢就是前一两个月开始了。那么当局呢就是将这些清道夫鱼捕捞上来，他们不是吃的 ，OK， 不可以吃的，好吗？就是用这些刀砍下了这个鱼头，把它给弄死了之后呢，再丢入坑里埋葬起来了。所以呢，真的很恐怖，他们的这些繁殖成千上万条，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么当局呢，就是捕杀了5300公斤的清道夫鱼，这些黑漆漆的这些尸体，再加上难闻的这些腐臭味，真的是会让人直接的作呕的。而且呢，这些鱼哦，不仅是有毒，体内呢还含有铅和水银等等的这些重金属，甚至呢是大肠杆菌，所以呢，就是禁止被使用，但是还是有人将它做成了这个蒸鱼烧麦啊，这个鱼饼等等的这个小吃啊，真的是。清道夫鱼的这个鱼肉呢是含有重金属，对人类是有危害的，所以呢再次的呼吁大家，如果真的是有遇上了这样的一个种类的鱼呢，千万就是不要放生了，也不要把它放入海里，直接的就是让它的这个生命流失，怎么样的流失呢就由你来决定了。这些清道夫鱼其实是源自于南美洲，因为是有着强大的一个吸盘状的嘴巴嘛，所以呢是被人带入了这个东南亚，用来清理浴缸的这些青苔。这真的是我看到的，在鱼缸里面肯定就是少不了的会有这一条清道夫鱼，因为真的是用它来清理这个鱼缸的一些青苔等等，它的生长力和繁殖力非常惊人，所以呢被人呢就是抛弃了之后，抛到河流之后就大量的繁殖，然后呢就造成了今天的这个局面了。虽然说主要的一些河流在印尼当地呢是严重的被污染了，但是呢这种鱼啊，就算呢在缺氧的河水当中，其实它们都能够生存，这个生命力非常的顽强，而且呢雌性的这个鱼种呢每一年呢都还可以产下上千颗的这个卵，最终呢就是侵蚀掉原有物种的一个生存空间，就是把原有的这个物种的这个生存的空间给占据掉的。好吗？那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曲了，有 Nico 公主薇的两个人的冰淇淋。刚刚的这个画面有点太恶心，我们来吃这个甜甜的冰淇淋吧。

好了，晚上的七点钟之前呢，为您选来的有啊 Nico 龚志威的两个人的冰淇淋，之后呢也有队长的小雨，还有许嵩的这首初遇临记，最后呢这首歌曲有王泽演的嘉宾，欢迎你也成为我们的这个嘉宾，在下一个小时和我一起锁定在这个频道，我们一起来倒数的是 Red FM 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0: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我首选频道。诗屋 FM 104.1，美里 FM 90.7。你好，我是 Alex 李刚林。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红的音乐流行榜，最炫的榜，到底是下。

0: 晚上7点到9点，红伦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曲，让支持我们喜爱的音乐创作成为全民运动。你好，我们是灰颜色。
1: 哎，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2: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1: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2: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4: 最近手足口疹病例在部分地区有上升趋势，家长们，您是否了解这项传染病的症状与预防措施呢？
5: 手足口疹主要影响五岁以下儿童，由肠病毒引起，常见症状包括发烧、口腔溃疡、手掌脚底出现红疹或水泡。虽然大多数孩子能自行痊愈，但严重时可能会引发脑膜炎或心肌炎。
4: 手足口疹通过飞沫、粪便或接触受污染物品传播，因此勤洗手、保持环境清洁至关重要。
6: 我们每天都会帮孩子洗手，也定期消毒玩具和餐具。
4: 如果发现孩子有疑似症状，请立刻就医，并要孩子在家休息，避免扩散病毒。手足口疹不可轻视，预防从家庭做起。 Red FM 提醒您，健康成长人人有责。
7: 如果您还没有想好周末或假期要去哪里，不妨安排一趟充满知识与乐趣的探索之旅。位于古晋巴特拉扎亚体育场路的沙拉越科学中心，从8月4号起一直开放至今年底，而且免费让公众参观，绝对是亲子、学生甚至大朋友都值得打卡的新景点。科学中心每逢星期二至星期日开放时间上午9点到下午4点，逢星期一休馆。整个中心占地约11英亩，主体建筑共有5层楼，是沙拉越旗舰级的科学教育娱乐中心。这里不仅是一座科学馆，更是一座活的实验室。透过丰富的互动体验、科学探索和创新学习，让大家亲自动手，亲身体验科学的魅力，让学习不再只是课本上的知识，而是一场充满惊喜的发现之旅。更贴心的是，科学中心还设有宿舍，方便来自外地的师生住宿，参加中心举办的各项活动与课程。趁着免费开放的机会，不妨约上家人或朋友一起走进科学的世界，动手探索，开拓视野，说不定还能点燃孩子对科学的兴趣，发现未来无限的可能。
8: 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你听

0: 天晚上七到九点，红人音乐流行榜。
1: 等到清醒之后，我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的失败过成功。
0: 每个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2: 红人音乐流行榜，每个礼拜五晚上七点到九点，让你听到榜主小编为你说榜。大家好，我是少女黄世豪。
3: 好了，很快的时间是来到了七点零九分，进入这个时段七点钟到九点钟呢，我们将为你倒数的是 Red FM 最新一期的红人音乐流行榜了。你好，我是今天的榜主，我是小兵。现在在上个星期的榜单当中呢，继续和你来倒数我们的这个新歌之前呢，来我们看看，就是回顾一下上个星期的榜单。上个星期呢，我们有三首的推荐新歌，也有二十首在榜中呢就是进驻的这些歌曲，包括了在榜末的歌曲呢是 Annabella 蔡永琪的眼泪是谎言，直接的从排名第十的位置呢滑落至垫底的这个位置，真的有点小危险哦。不过呢，我相信今天的这首歌曲呢还是会继续的往上攀升的。排名在第十九位呢有日落时靠近，在日落时靠近有苏勋伦的这首歌曲。Dora 陈慧娴的沙树排名在第十八，不眠是高心妍的歌曲排名在第十七的位置，蔡亚路的回家的路排名在第十六，带紫色葡萄是徐子英的歌曲排名在第十五。第十四位有黄霄韵的一路荣光。第十三呢，刘宇的一吻天荒。那么第十二位呢，是新歌上榜出现的这个位置，有果果吕思维的原谅我离开。吴克群的这首失控星星排名在第十一的位置。好，再来十强的歌曲当中呢，包括了有傅颖王傅颖的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我也很想好吗，还有呢是王赫野的苏格拉别提排名在第九的位置。第八呢，你好就足矣是飞道尔的这首新歌上榜排名在第八的位置了。丁晨星的人造神排名在第七。第六位呢是谭松韵重新演绎的这首水手。周一涵的这首情绪怪物是排名在第四的，第五的位置是从第四滑落了一级。那薛之谦的这首顽疾呢，同样也是我们前个星期的这个新歌推荐上榜，一上榜呢是来到了排名第四的位置。所以呢，对于这个三甲的歌曲呢是非常有这个威胁力的。排名在第三、第二和冠军的歌曲呢，上个星期呢是雷打不动哦，都一直呢是保留在这个原来的位置，包括了有金龙大哥的《写给天上的爸爸》是季军的歌曲啦，周深的《背着山的人》呢排名在第二位，坐亚望冠呢。那么在上个星期呢，就是连续了三连冠，都是蝉联在这个冠军宝座的这首歌曲呢，《无面的王子》是有 Morris 和 Andrew 罗振宏的这首合唱歌曲呢，继续的占据在这个冠军的宝座上的。那今天呢，这些歌曲又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大戏牌的情况呢？在上个星期同样呢，我们有三首的推荐新歌，那就是有三首女歌手的歌曲，包括了有张文莹的罐头，周芷萱的单恋，还有林夕子这首歌曲，歌名有点长，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了就好了。是的，那继续呢，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就是有的是这二十首的歌曲，还有三首的推荐新歌，继续的在榜中竞争着。不过呢，今天的歌曲看到这些上榜的次数是没有任何的歌曲是在今天会荣休的，所以呢也就意味着今天就是会有三首歌曲是被淘汰出局的。

0: 每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红伦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曲，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你好，我们是威恩赛赛。
1: 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排名20，
3: Tempat ke-20。

0: 好的，这首歌曲《回家的路》，这首歌曲呢，上个星期呢是排名第几的呢？现在呢又回家了，又回到了他的这个徘徊在边缘的路了。《回家的路》是蔡雅璐的这首歌曲，是一部公益电影《我的意外父母》的主题曲。这位呢是来自台湾的歌手蔡雅璐呢，在2026年的4月份推出的暖心的自创的版曲，那同时呢也就是这部公益微电影的主题曲，那是由蔡雅璐呢亲自来担任音乐制作人，就跟小峰一起来创作词曲的这个部分。所以呢之前呢这首歌曲呢也为你就是介绍过了，就是改编自这个台湾一名女警的真实故事，讲述的就是照顾者和被照顾者之间的这种长年累月的一个陪伴的一个情感。虽然说就是彼此都没有那种血缘关系，但是呢也都超出了这种无私大爱的这个情况，所以呢也深切的回应了这个回家的路这个主题。那今天呢是排名在第20的位置了，排名在第19位这首歌曲，待会你一听的时候呢会不会有点让你大吃一惊的感觉呢？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排名19。

0: 原本是我们三连冠的歌曲，今天呢是排名在第十九的位置呢。这是 Morris 还有 Andrew 罗振宏的《无面王子》，就是有着 Hip Hop 还有 R&B 以及 Urban 的这个音乐元素来探讨的是这么我们的这个人生的一个欲望，有金钱呢，有这个价值观，还有个人的原则，这些呢在这首歌曲当中就是来探讨这个关系的。是的，就是当这个现实的世界呢不断的在告诉我们什么是成功的时候，那我们其实难不能呢就是守住自己的这个初心呢？无面王子这首歌曲呢演唱着，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些的熟悉，但是呢也有可能会有你这个就是了解他的这个音乐人呢，他其实就是来自马来西亚沙劳越的独立音乐人，同时呢也是一位说唱歌手、 MV 制作人、导演和创业家的。很久呢就是没有好好的来介绍这首歌曲对吧。这位歌手呢他叫做 Morris， 原名是叫做艾卫，他其实呢是已故的台湾知名歌手艾诚最小的弟弟，也是跨足了音乐界还有影像以及美发业的多方位的才子了。而且呢 Morris 呢也深受哥哥艾诚的影响，从小也非常热爱音乐的，所以呢在哥哥他离世了之后，决定就重拾并延续了哥哥的这个音乐的梦想。这些呢也是曾经在这个国际奖项当中呢就是得到了认可之后呢，那么在最新的这个说唱的 R&B 的单曲当中有了这首歌曲《无面王子》，这是他最擅长的这个 Hip Hop 和 R&B 以及 City Pop 的这个音乐的元素，就是营造了一个浓厚的新时代的氛围。好了，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呢为你揭晓排名在第十九位的这首歌曲，直接的从冠军的位置滑落第十九位，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支持他的朋友呢要继续的加油了。
1: Hit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你听到

0: 音乐的脉搏跳动，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记得锁定 Ray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周第18名。

0: 这首歌曲呢，有没有很 chill 的感觉？这是我披着世界转动其中的一首，收录在这张专辑的其中一首歌曲了，来自林夕子。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关于这个世界生命力的这个专辑，是耗费了大概2年多的时间吧，这个用心来创作。对于夕子来说呢，这个世界是拥有着无限的表情，有期待，有希望，有新奇，有遗憾，也有纠结，还有好多好多。那这些的情绪交错流动的这个瞬间呢，也构成了世界的脉搏，也就塑成了我们的这一个样子，就是现在的你了。那这首歌曲呢，像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了就吃饱就好了啦，就是以这个摇滚乐的这个节奏来呈现出轻快洒脱的一种态度。那这就是我们呢在上个星期的推荐新歌，对吧？我看一看哦，就是这首歌曲了，林夕子的《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了就好了》。那现在我还不好，因为我还没吃饱呢。这的第一首的新歌上榜推荐啊，就是排名在第18的位置了。这首歌曲的歌词在诞生的时候呢，是林夕子在读大二的时候，那时候呢他就很享受，就是用美食的这个快乐时光嘛，想着自己的一个真实的经历，同时也想表达出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总会面对很多无法掌握的掌控的这些情况，无论是睡过头了，或者是错过机会了，或者是时机不对，或者是逼着被妥协都好，人生很难的这个情况之下，就说算了吧，就不再强求了。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了就好了啦，那就是现在我想要追求的这个精神状态了。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第17位，排名17。

0: 好了，这首歌曲呢，我们要的是周子炫的单恋，是排名在第十七的位置，同时呢也是我们的第二首的新歌上榜。这首歌曲呢同样也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位独立的创作歌手，是来自周子炫发行的这个原创的单曲。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周子炫呢亲自包办词曲创作并担任制作人，真的是可见是一位才女。所以呢这首歌曲是融合了他标志性的这个流行爵士和独立音乐的风格，是一部呢极具情感张力的疗愈之作。这首歌曲呢也是在周子炫呢已经是在九年前就写好的这个作品，然后呢现在他把它就是可能就是刚好经历过类似的这个情感呢，同时呢就是想到说这首歌曲的作品刚好就把它给发布出来吧。这是我们第二首的单恋，这首第二首的推荐新歌。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曲，或者是它的这个曲风让你觉得很舒服的话呢，待会在九点钟过后你就可以就是行使你的这个投票权了。进来我们的这个红人音乐流行榜的这个官方的网页呢，在我们的每一首歌曲都会附上这个歌曲官方的 MV 的链接，在链接以下呢按个赞就可以了，赞数越多的话代表这个票数就是越多的话呢，那肯定的就是在这个榜中呢就会越安全过关哦。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第16位，
3: 排名16名。

0: 首也是我们第三首的新歌上榜了，排名在第16的位置。我们有的是 Beauty 张文婷的罐头这首歌曲。这位歌手呢也是马来西亚的一位资深的艺人呢，他这首歌曲是首支的个人推出的首支个人的正式单曲，而且呢他出道17年来，从戏剧到主持到综艺界啊，真的是可以说算是一个全方位的吧，在这个歌唱领域当中呢也是有着这个追逐新人奖的一个雄心。而且这首歌曲呢他特意就是选在5月25号呢这一天上架，是有着我爱我的这个意境的，希望说借由这首歌曲来提醒并鼓励所有人呢学会喜欢自己，接纳自己，再勇敢的活出最真实的那个模样。这首歌曲一个核心的概念是说打破罐头式的生活，怎么说呢，就是他之前呢就是张文婷之前在自己沉淀期间有经历过一个深刻自我怀疑的这个情况，他就想说什么是罐头式的生活，就是现代人常常就是活在这个社会的一个既定的标准之下嘛，所以呢每一天都在重复着，每一天呢都是在迎合着别人这样子，就如同这个就是九点一线的这个生活被贴上这个标签，就是标准化罐头，然后呢再慢慢的丢失了最初的这个自己。这个歌曲的内容呢就是打破了这个束缚的一个宣言，歌曲的副标题就是 I'm gonna be me， 就是一个核心的这个焦点了，就呼吁大家拒绝是被外界一定义的，告别这个被格式化的一个人生，我就是我。
1: 同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第15名。

0: 流行音乐脉搏跳动，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Number 14，
3: 本周第14位。

0: 原来是谎言，这首歌曲呢排名在第十二的位置，幸好这首歌曲还可以回声。
1: 这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周第十一名。

0: 所以说呢，小孩子是无忧无虑的吧，任何的事情呢都不用他们去负责或者是伤脑筋的。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呢，肯定啊就是想当重新再当小孩一次吧。这首歌曲呢排名在第十一的位置，从十强滑落了一级。那么十强之外的歌曲呢，也包括了安娜贝拉蔡永琪的这首《眼泪是谎言》，从排名第20上升至排名第12的位置了。古驴思维的这首《原谅我离开》排名在第13，第14位呢是高星燕的《不明》，以及在日落时靠近是苏勋伦的歌曲，从排名第19上升至排名第15的位置。另外他的这个位置呢是让给了我们的这个上个星期蝉联了三次冠军的歌曲《无面王子》，有 Morris 还有 Andrew 罗振宏的这首歌曲排名在第19位。第20的位置呢就是蔡雅璐的《回家的路》，从排名第16继续滑落至榜末的这个位置。而排名在第18、第17和第16这三个排名呢，就让路给三首的新歌上榜了，分别有林夕子的《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了就吃饱就好了啦》，还有周子轩的《单恋》，以及表弟张文莹的《罐头》。好，那接下来进入晚间的8点钟了，就是继续为你来倒数我们的最后十强歌曲。之前呢，待会呢就是会先让你听听我们今天三首的推荐新歌，抢先出场。
1: 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红伦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曲，让支持我们喜爱的音乐创作成为全民运动。你好，我们是龟安赛。
2: 你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3: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RE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2: 我知道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收来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3: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出国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2: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3: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2: S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0: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的音乐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每个星期五晚7点到9点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0: 逢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为你倒数20首好歌。
2: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3: Enjoy. 新歌推荐。

0: 天天说
1: 是郭俊辰还有黄冠亨的这首合唱歌曲，
0: 把我最好的爱留给你。
1: 是的，当经典的旋律呢一遇见了这个新生代的人线，这个思念就是会有了新的回响嘛。大家都可以在这首歌曲当中就是去回想一下之前呢，就是张雨生演绎的这首《天天想你》了。他们呢就是联结了重塑华语的传世的金曲，那么以歌声为媒介来致敬永恒少年张雨生，以思念为载体呢，连同两代人的这个情感的共鸣，这份的跨越了60载的音乐对话，此刻就是为你而唱的。这是我们今天为你推荐的第一首歌曲了，《天天想你》，来自郭俊辰还有黄冠亨的歌曲。
2: 最新最流行抢先推荐 FM 同人音乐最新指标。
3: 我刚完中心爱过

0: 是那首朗朗上口的歌曲，我甘愿用心爱过，对吧，我的这个发音。这首呢是九一的其中一位成员，他是洋葱，再配合就是 featuring 狗博的这首我甘愿重新爱过，里头呢就是歌曲当中就是有穿插两种不同的这个语言，而且呢这首歌曲呢作词的是陈浩宇，和狗博作曲的呢则是陈浩宇。是的，在这首歌曲当中，哎，这个狗博呢他的这个名字是一个末字旁，然后是一个白，白色的白，是应该念博那还是念白啊。所以呢再搜寻了一下呢，这一位呢独立乐团美秀集团的主唱，他的本名是叫做黄博翰，所以呢他的这个英文名还有这个社群的账号呢也就是直接的拼作 GOBO， 所以呢我们就是把它念成了狗博。所以呢这一首歌曲呢也就是洋葱和狗博合唱的一首歌曲。这么多年呢这段的关系早已经是高一翻牌了，看清了真相，但是呢就是意想不到的这个情境，就是爱就爱了，爱就过了，不该不怨那也是一种心甘情愿。所以呢这首歌曲呢也就是我们的今天第二首的这个歌曲推荐曲呢，为你送上的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歌曲的官方的链接下按个赞，就是我们的这个投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动一动你的这个手指头。当然呢在九点钟过后你可以去到我们的官方的脸书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去投票，我们的这个帖子下呢有附上这个20首歌曲还有3首的推荐新歌这个官方的 MV 的链接。如果你对这首歌曲可能也不太熟悉，或者是还有点陌生的话，都可以去点击这个链接来听听看哦。
1: 新歌推荐，
2: 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3: 周地十年，周地十年。

0: 苏格拉别提是王赫爷的这首歌曲，还真别提，因为呢这首歌曲原本还没有那么快等到他出场的好吗？这是排名在第十位的歌曲，十强的歌曲其实还没有开始，因为呢我们还有一首的新歌推荐是还没有出场的呢。
1: 流行音乐的脉搏跳动，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0: 现在没错，这是我们第三首为你推荐的新歌，有 Yunus 的《扒着你不走》。时间来到了晚上8:22了，第三首的推荐新歌是说，如果爱上了就别想太多，我只想扒着你不走。这首歌曲呢，作词作曲是来自吴玉婷，还有高友翔以及高许巍和戏外蔡成佑，也是作为 Yunus 呢久违的推出的一首甜蜜情歌，扒着你不走三首的推荐新歌，在今天呢就是一一的为你送上了，包括了有天天想你郭俊辰和黄冠亨的歌曲，我甘愿重新爱过，有911的洋葱，还有狗博的这首合唱歌曲之外呢， Yunus 的扒着你不走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这首歌曲呢就是待会在9点钟过后就可以让你进来投票了，只需要浏览我们的官方脸书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或者是介入Alliance RED FM TOP 20，你就可以搜寻到我们最详尽的这个榜单了。
1: 引领流行乐坛的最新趋势，带动乐迷的听歌品味，最新最流行的歌曲，全部掌握在你手中。每逢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2: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最炫的帮主小兵，为您倒数十下最流行的二十首好歌。大家好，我是 Alex 李刚林。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排名第六 Number 6

0: 你好，旧主意是飞道尔的歌曲呢，上个星期是排名在第八的位置。接着呢，有黄霄云的一路荣光排名在第七，还有徐子音的淡紫色葡萄是排名在第八的歌曲，谭松韵的水手则是排名在第九位，而王赫烨的苏格拉别提是排名在第十位的歌曲。最后的十强歌曲还剩下最后的五首歌曲了。那先说的是飞道尔的这首你好旧主意，有点呢特别感，这个悲伤感很重的一首歌吧，就是飞道尔用简单的这个吉他编曲来衬底，让朋友们呢这个就是在听这个完全这个注意力是集中在歌词上的一个情感的流动，仿佛呢就像是听着一位老朋友在深夜里呢娓娓道来他的遗憾的样子。这首歌曲呢并非是控诉或者是哀嚎，而是一种成熟的告别。好了，还剩下最后的五首歌曲当中呢，有没有猜到说今天被踢出榜外的会是哪三首歌曲呢？因为毕竟今天的这些歌曲当中呢是没有任何的荣休歌曲，不过呢下个星期呢就会有一首了，因为呢在剩下的这五首歌曲还为你揭晓的，当然呢其中的一首就是今天的荣休歌曲了。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冠军的歌曲呢已经是先播出了，也就是排名在第十九位的无冕王子，那他的这个位置呢又会是哪一首歌曲给取代呢？待会呢就是一直到晚上的九点钟继续的来为你揭晓了，直到晚上的九点钟过后呢你就可以进来我们的官方脸书去投票了，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等着你成为我们的音乐评审。我是帮主小兵，先跟你说再见，最后的这五首歌曲我们继续来为你揭晓。
1: 每个星期五晚七点到九点， Red FM 红人。

0: 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时下中文乐坛的流行音乐指标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排名第5。

这是 Red FM 存一份好心情，来到了今天三点到六点钟的节目。在三点到四点这一段的时光里，我将会陪伴你，用一连串精心挑选的旋律，为你的思绪镀上一层的柔和的光芒。没有太多的打扰，只有音乐陪伴。

好了，这时候听到的歌曲我难过，来自5566的歌曲，还有永邦的歌曲威尼斯的眼泪。陪伴您依旧是凌晨静听，这个时段呢，我们放下了白日的喧气，只留下与心灵对话的空间。

卢小一那一首歌曲好久没有听到，好心分手，还有陈嘉凯的歌曲飞行943。好，谢谢您的守候，如果您此刻正为工作而奔波，请接受这份音乐的治愈。如果你在床上辗转反侧，愿它能够带给你一份平静的睡意。

多久没有听到阿杜的歌曲了？坚持到底，还有林建辉的歌曲，早期的一首歌叫《让我靠近你》。好，距离清晨又近了一步，让我们继续沉浸在这份独有的安静当中。这里是 Red FM 存一份好心情。

哈林庾澄庆、春妮、伍思凯，这边那边，好一个小时纯音乐陪伴即将结束，愿今晚的旋律都能够为你积蓄了面对明天挑战的力量，也感谢你让我在最安静的时刻陪伴着你。我们接下来会有小安的歌曲 You Know How I Feel， 这里是 Red FM。

范范范玮琪的歌曲可不可以不勇敢。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将是我们今天的告别曲了，愿它带着月亮的温柔陪你进入甜美的梦境，或来迎接美好的清晨。那当然四点到五点钟也会进入今天的微雨晨光还有月光书房锁定频道，这是 RedFM。

0: 九月份开始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痛。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来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一月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aven 是的，依旧有齐和呢，在这个频道上，在经过两个小时的深夜留声机，马上呢，我们进入的就是早安老时光了。当然了，早安老时光呢，在这个小时里面的歌曲呢，诶，我们把这个听歌的时代呢，又往上调了调，大约啊是六七十年代的歌曲，啊，相信有很多朋友们在这时候已经是迫不及待想要听听一些早期的经典歌曲了。在这个小时呢，齐和呢依旧呢会为大家送上的，请大家稍安勿躁哦。这时候呢，我们来听歌。Red FM
1: 七。

0: 九月份开始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痛。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经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同样的，在老安导师观呢，其实呢有一句话想跟大家分享。妈妈做早餐呢，从来呀她不急，为什么呢？小孩子问道。他说啊，因为啊，早餐呢并不是食物，而是一种安心感。对于很多人来说，听早上凌晨的广播，可能呢就是一种所谓的安心感。当你听到一把熟悉的声音，或者是说一些熟悉的歌，对你来说就是诶，我又在这新的一天来打卡了，是一种安心的感觉。

今天的早安老时光到这里要告个段落了，从刚才凌晨三点钟开始直到现在的第三个小时的早安老时光，企鹅非常感谢在今天陪伴的所有的朋友，无论呢是你还没有睡着或者是你刚醒来，都希望在下一次的凌晨再次的与你相会，我们期待着，再会吧。

0: 早上好，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即便全球局势充满不确定性，但马来西亚经济依然展现韧性。梅里市健康诊所升级设施，以便为人民提供更加舒适的医疗环境。森马拉汉广场进行升级，旨在成为各类活动的举办地点。以下是新闻内容。虽然全球经济局势充满不确定性，但还有部分地区发生地缘政治冲突，马来西亚经济依然展现韧性并持续成长。第二财政部长 Dato' Amir Hamza Azizan 表示，我国经济今年首季的增长率为 5.4%， 第二季的预估增长率为 5.8%。上述表现证明了昌明经济框架落实在正确轨道上，各项政府倡议已开始对经济增长和人民福祉产生正面影响。他指出，由财政部主导的政府相关公司激活与改革计划也成为催化剂，通过投资公司与政府的合作来推动本地投资及国家产业发展。因此，政府有信心我国正处于正确轨道，以实现长期发展的愿景。梅里市健康诊所的新冷气系统安装工作已经完成，并早于原定计划，以便为病患和诊所职员提供更加舒适的环境。梅里国会议员赵俊文表示，这项价值近19万令吉的项目旨在解决诊所中央冷气系统频繁故障的问题，而该问题已对诊所的舒适度带来长期影响。项目包括在诊所候诊区安装8台嵌入式冷气机，以及在治疗室安装18台分体式冷气机，同时进行电线布置与支持系统的安装。赵俊文表示，上述新设施预计将汇集数以千计在每个月前来就诊的病患，同时提升医护人员的工作舒适度。他是在梅里市健康诊所巡视完工的新冷气系统安装项目时如此表示。森马拉汉广场将进行升级，旨在成为沙级、省级和县级各项大型活动的举办地点。乡村级区域发展部副部长Dato' Rubiah Wang 表示，该地区的升级工作将通过380万令吉的拨款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工程耗资150万令吉，而基本设施如厕所、照明、电力、水源及舞台将在后续增阶段增设。他表示，森马拉汉广场处于哥打萨马拉汉地区正中央的战略性位置，具有潜力成为各类大型活动的举办地点，包括社区休闲及体育项目活动。即将在该地点举办的活动是于8月21日至23日进行由乡村及区域发展部举办的格玛嘉年华以及我亲爱的夏腊月活动。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 Dakun National 现在正式开通线上申请融资，这是该基金成立近30年来首次开通线上申请融资。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表示，这项数码化举措方便创业者，使得他们可以更加透明快速地提交申请，无需前往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德滚办公室。此外，德滚还改善现有的程序，将10万令吉的以下融资申请的处理时间从之前的约30天缩短至7天。他是在吉隆坡主持德滚线上申请系统推介礼后如此表示，并补充此举预计将扩大融资渠道，凭借数字科技汇集包括乡区与内陆地区在内的企业家。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 SPAO 新健康诊所的设立将提升当地及周边地区居民的医疗服务水平。莫中国会议员 Dr. Richard Rabu 表示， 上述现代化设施将提高舒适度和服务效率，并缓解诊所的拥挤情况。此外，该诊所也配备血液透析中心，以满足当地病患的治疗需求。他是在我国卫生总监的 Sri Dr. Mohata Abdul Wahab 到访有关新诊所时如此表示，新诊所的建设耗资3620万令吉，资金来自卫生部的1620万令吉的拨款，以及莫宗省发展机构的2000万令吉的拨款。共有164名来自斯里街的17个政府部门及机构的公务员获颁2026年忠诚服务奖章，以表彰他们在公共服务方面的贡献。有关奖章是由沙拉越总理 Dato' Parigi Tan Sri Abdul Opin 在斯里街省沙拉越政府行政中心礼堂颁发。颁获奖章的公务员来自11个沙拉越政府部门及机构，以及6个联邦政府机构。忠诚服务奖章是沙拉越政府对表现卓越、敬业奉献的公务员所给予的认可。这项表彰也期望能激励公务员继续为人民提供廉政、透明及高品质的服务。国家文化及艺术局 JKKN 总监 Mohammad Amran Mohammad Harris 表示，必须加强艺术及文化的发展，以培养团结精神、创意人才和推动创意经济。他强调，艺术与文化已不再是附属活动，而是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支柱之一。国家文化及艺术局致力于保护传统艺术遗产，同时通过更加创新的方式来推动有关发展，但不会忽略其价值与原始性。他是为国庆的2026年沙吉马来班顿诗歌节巴三顿闭幕礼致辞时如此表示，由于不可出席，他的讲稿由国家文化及艺术局沙拉越分局总监 Nur Sila Nur Sulaiman 代读。在上述诗歌节比赛中，敦 Abdulraza 师范学院的 Bujaga 队伍获得了冠军，来自国境理工学院的 Dermaga Buligu 队伍荣获亚军，而代表沙拉越广播局的 Sri Bernyar 队伍则取得季军。石屋地方法庭判处一家柴油供应公司126000令吉的罚款。该公司承认九项违反1961年供应管制法，涉及滥用补贴柴油的罪名。此案由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沙拉越分局提控，源自于2024年8月在石屋丹中英库洛码头一处储存仓库的突击行动。沙拉越内贸局局长 Matthew Dominic Marin 表示，上述的提控显示当局坚定的决心通过 Kita Gembur 倡议来打击针对受管制物品和补贴物品的滥用、操纵和钻漏洞的行为。同时他也呼吁公众通过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 KPDN 的官方渠道提供有关走私或滥用活动的情报和投诉，以协助强化执法工作。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即便全球局势充满不确定性，但马来西亚的经济依然展现韧性。梅里市健康新诊所升级设施，以便为人民提供更加舒适的医疗环境。三马拉汉广场进行升级，旨在成为各类活动的举办地点。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主的 Sharifa Adraya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 Nikmati
1: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1992年的今天，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阿都泰伊马木在古晋为五星级的河滨大酒店主持开幕仪式。这间21层高的酒店位于金三角地带的黄金地段，毗邻东姑阿都拉曼路，拥有250间客房、6间会议室，以及从18层开始可饱览河景的2层特色楼层。在开幕仪式上， 沙拉越经济发展局执行主席艾芬迪·布瓦威在酒店大厅将酒店钥匙移交给酒店经理库尔特·兰泽斯托夫。这间酒店也设有可容纳1200名宾客的宴会厅和沙拉越大厅，以及咖啡厅和豪华餐厅。酒店曾更名为皇冠酒店，之后又恢复原名河滨大酒店，并沿用至今。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4: 哇，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电台。你好，我是光良。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刷牙，也不是洗脸，而是扭开收音机调到 FM91.9，跟着 DJ 的脚步，为您广播所有的大事小事、流行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唤醒早晨的每一个快乐的时光，陪你往幸福的方向前进。

每天早上6点到9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RFM 音乐早点，准时为你送上。好了，时间是早上6点15分，我们今天的音乐早点随时的为你开播了。当然在今天早上呢，你听到的声音就是我啦，我是小冰，再次的和你说声早安。如果说你是从早上的3点钟呢一直就锁定在我们的这个频道上的，谢谢你的收听，也谢谢你的支持啦。那这个小时作为这个回馈呢，当然也选来的是这些经典好歌，让你听出耳摇作为这个回报了，好不好呢？就是在这个小时当中继续的陪伴着我在这个频道上呢，让大家呢在一整天呢就是为这个亮丽的心情做好准备哦。

0: 每天早上6点到9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资讯，多样化的音乐，开启你活力的一天。Red FM 音乐早点，为你准时送上。
1: 好了，首先是6点27分了，在第一段的新闻，这个扫描之前呢，我们就是为你送上的这些歌曲呢，包括了在一开场的时候有革命王子黄清源的两相依，之后呢有邓丽君的留不住你的心，黄金佑的歌曲何时再相守，艾慧娜你是我的意中人，张秀英的歌曲爱的天堂。那接着呢，我们再听多一首歌曲吧，有林淑娟的为什么不是你，之后呢再继续和你来翻阅今天的报章新闻要点。
2: 为什

0: 早上醒来，扭开 Red FM， 给你一份丰富的精神粮食，让活力的 DJ 和你一起翻阅今天的报纸，和你一起关心国家大事。你好，我是 Anthony 郑伟康。
1: 好，时间是早上6:32，我们听过的这首呢，有的是林淑娟的《为什么不是你》。那接着呢，跟你来翻阅的是今天的报章新闻要点了。首先带你来关注这个头条的消息，是关于上月出现的热点烟霾来袭，继沙马拉罕以及古晋的空气污染指数呢，是在昨天5点清晨开始呢升高至突破100点的不健康的水平之后呢，西连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呢也在昨天下午的12点录得了162点，而截至昨天下午的傍晚5点呢，上个月的西连、古晋和沙马拉罕等三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呢，依序介于163、152和151的不健康的水平。另外呢，就是马来西亚气象局昨日发布的这个烟霾移动报告显示呢，上个月烟霾预计持续至今天，受影响的地区呢包括了在古晋、沙马拉罕、石龙门、伦勒、明都鲁、木交、加伯、施乌、梅里、斯里街和其他地区。 NREB 指出呢，我国目前是正处于西南季候风的这个季节，而西南风呢持续的吹拂，仿佛呢就是如果说上个月呢境外的生物质燃烧活动是增加的话，可能就是会导致跨境烟霾，并进一步影响上个月的空气质量。当局呼吁民众在炎热干燥天气期间呢多喝水，减少户外活动，并建议高风险群体呢进行户外活动时呢需要佩戴口罩。另外呢也提醒民众呢千万不要进行露天焚烧，根据相关的条例呢，露天焚烧罪成者可被罚款最高10万令吉或监禁5年或两者兼施。公众如果发现露天焚烧活动，也可拨打 NREB 的热线 082-447-488 或者是 082-319-500 来举报，当局表示呢举报者的身份将依法受到保密和保护。转换另外一个焦点，就是看到银行诈骗日益猖獗，连前警官的这个银行户头呢也被诈骗分子骇入了，一夜之间呢就是痛失了将近50000令吉的积蓄。一名前警官呢罗氏的银行户头是遭到了诈骗分子的入侵，短短的24个小时内的户头将近50000令吉的积蓄呢被分成5次悉数的转走，那事主怀疑呢手机是遭到了黑客入侵所致。另外呢，在食物方面被控企图谋杀4岁女童以及触犯儿童法令的两个罪名，一名有族男子昨天早上在食物地庭被控，罪名成立，首控状呢被判入狱8年，而次控状被控坐监10年，不过呢由于刑期是同时执行的，所以呢被告只需入狱10年，刑期被就是在被逮捕的那一天开始算起。

看到的是交通部没有限制转换这个限速器的执法，换言之呢，如果还未安装 SLD 的话，业者也暂不会受到执法对付。继上个星期呢跟本地拖车以及托运业者会面，听取了业者反映强制安装限速器 SLD 和柴油营运成本高涨，拖车业主未能享有柴油津贴等两大诉求之后，上个月行动党石淡滨区国会议员张建仁昨天再次的召集相关的业者向他们汇报跟进成果。张建仁表示呢，上个星期他已经就 SLD 的安装课题向交通部长陆兆福反映，而交通部长也表明说，目前政府的立场是暂缓 SLD 的执法，不会展开执法行动。再来看到的是联邦卫生部首次加强第一线医护人员的健康检测，在并全面的检讨和制定加班时限的指导方针，以防止医护人员过度劳累和人手不足的问题。前一天呢，在沙巴也因触电事故而不幸殉职的三名警员当中，其中一人是来自失乌，而他的遗体在完成解剖的程序之后呢，将运往失乌家乡进行安葬。针对近日流传是淡滨国会议席拟增设新议席的事件呢，马德林党区立法议员纳多罗克强呼吁各界停止揣测，静待选举委员会公布最终的决定，同时促请联邦政府尽快的批准上个月新增的17个议席，以落实1963年马来西亚立国契约 MA63 赋予沙巴及上个月1/3国会议席代表权的宪法精神。首相署沙巴沙朗月事务部长纳都穆斯达法话沙漠表示呢，将沙就是沙巴和沙朗月在国会下议院的议席比例提高至 35% 的建议，目前仍作为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 MA63 谈判的一部分，依然在讨论中。好了，最后呢，在听歌之前呢，还有这一则跟你分享的，就是在老月方面，德鲁森区域拟新建一座每日生产5000公升的利水镇，以提升当地供水能力，应付居民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同时配合区内未来的发展。好，稍后呢再继续一个机会来，我们还会有更多的这些新闻要跟你来分享，我们来听这首有杨丽莎的《盲恋》。

0: 每天早上六点到九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Red FM 音乐早点，为您准时送上。
1: 好，时间是早上六点四十六分，继续来跟你翻阅今天的报章新闻要点。在食物方面呢，成功重获了45万令吉手术费之后，患有胆道闭锁的五岁女童邱可欣，将会在8月11号呢到台湾高雄长庚纪念医院进行肝脏的这个移植手术。另外呢，在接获了英雄路倒塌玷污业主代表律师何德豪的建议及诉求的信之后呢，商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呢多成明志表示，他将尽量从中协调，并对倒塌的玷污重建提供助力。再看到国际方面呢，有6名印尼籍的渔民分别是以2艘的渔船在马来西亚渔业水域呢之内使用这个外国渔船捕捞或者是企图捕捞鱼类。昨天在国境地庭认罪之后呢，2名船长个别被罚款60万令吉，4名船员呢则被各被罚款是6万令吉，所以呢总额是144万令吉。如果无法缴付罚款呢，皆以4个月监禁来取代。在媒体方面呢，有一对夫妻因为承认协助经营无牌放贷活动，昨天在梅里推事庭俯首认罪之后呢，各被判罚款5000令吉，若无法缴付罚款则以监禁4个月来取代。

好，最后的两则消息呢，跟你来分享的就是国际男士市长拿到黄鸿盛表示呢，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及吉隆坡市长拿多法伦昨天到访古晋，实地考察了古晋节的举办模式，并了解活动整体的规划和运作。古晋市国会议员于立文呢，日前也移交了106,542令吉拨款于达万在野政府中学，协助提升及完善学校设施，改善师生教学和学习环境。好的，当然在七点钟之前呢，也会有本台由吉隆坡 RTM 新闻中心播出的华语新闻，更多国内外的消息，继续的锁定我们的频道 FM91.9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最后呢，给你选来自三首歌曲吧，差不多有三首歌曲，包括了有刘秋怡的《我的情》，苏佳玉的《一生只爱你》，还有李茂山和洪晶晶的《幸福的风筝》。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我国和柬埔寨承诺加强国防与安全领域的双边合作。全国机场将在两周内落实涵盖各个层面的安全措施。泰国发生夺取八个生命的校园枪击案，14岁枪手行凶后自杀。萨拉姆利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德苏亚纳伊布拉欣表示，昌明政府将确保各族群和各源流教育都得到照顾。他说，政府关注伊斯兰教育学府，不代表忽视多元流教育。华文学校及淡米尔学校的相关拨款已经获得批准，预计在未来两个星期内公布。他说，这项举措体现昌明政府致力于照顾社会的各个阶层，确保各族群获得应有的关注，同时维护我国多元种族和宗教社会的和谐。国防部长 Dr. Sri Momakali Nordin 表示，我国和柬埔寨承诺进一步加强国防与安全领域合作的双边关系，同时为提升东协整体韧性做出贡献。防长昨天在金边和平宫拜会柬埔寨首相洪马内时，双方表达了上述承诺。他说，双方讨论的重点之一是完成马来西亚柬埔寨国防合作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将成为扩大及深化两国国防合作的重要框架。此外，两国也就东协中心地位、对话及区域机制在应对安全挑战方面的重要性交换意见。我国也表明将继续支持东协观察团机制，并且主张通过对话与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随着落实18岁投票制，青年及体育部将推展青年力量计划到全国，加强青年民主教育，作为一项长期投资。青体部长莫马道菲扎瑞说，该计划属于青年之友旗下项目，以提高青年的政治素养、民主意识和领导力，从而培养知识渊博、善于批判性思考，并且可以做出成熟负责任决策的年轻一代。当局希望通过长期推广有关计划，可以未来几年看到改变。一项涵盖各个层面安全措施的综合计划将在全国所有机场实施。内政部长 Dr.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表示，有关改善方案将在两周内提成。他说，这是针对近期发生的机场安全事件所做出的措施。有关事件不仅影响国家形象，也引发外界对现有安全管控系统可能存在漏洞的观感。
2: Kabinet memandang berat insiden yang berlaku kerana dia mencemarkan nama baik negara, memberi gambaran seolah-olah kawalan keselamatan di lapangan terbang kita bolos. Langkah segera yang diambil adalah Kabinet mengarahkan KDN dan Kementerian Pengangkutan terutamanya untuk mengemukakan plan penambahbaikan dalam masa 2 minggu.
1: 马来西亚航空集团证实，日前在印尼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因为涉嫌走私25公斤毒品而被扣留的飞机师，在被捕当天以及前两天都没有执行任何的飞行任务。文告指出，该名机师事发当天是以观察员的身份随行，并不是负责驾驶航班的飞行员。另外，马航集团宣布旗下1260名飞行员将接受全面的药物筛查，并且对所有在职飞行员实施更严格的检查措施，进一步加强飞行安全。相关的筛查程序已经启动，预计在这个月15号前完成。反贪污委员会已经完成向一家法定机构旗下公司的前首席财务官录取口供，以协助调查有关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的案件。反贪会首席专员 Dr. Sri Abdul Halim Aman 表示，当局向这名前首席财务官录供是为了搜集有关滥权收购两家种植公司涉及大约3亿7千万 Ringgit 股权交易的证据。 雪兰莪州务大臣 Dadasri Amiruddin Shari 表示，州政府承诺继续赋能本地企业家，确保他们可以顺应数码经济格局的变化，实现永续发展，并且保持竞争力。他说，雪州政府通过雪兰莪平台计划落实这项承诺。该计划目前已经汇聚全州超过10万名注册企业家，致力打造具有包容性和永续性的创业生态系统。
3: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股市消息，美国股市星期五收高，标准和普尔500指数创下收盘历史新高，三大股指本周平均录得比较大的涨幅。美国七月非农业领域就业人数意外下滑，交易员预期该数据将促使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在闭市时，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 151.83 点，报 54,036.93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342.26 点，报 26,690.62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47.68 点，报 7,757.64 点。国际油价7号也出现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89美分，收于每桶 78.18 美元，涨幅是 1.15%。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6 美元，收于每桶 83.55 美元，涨幅是 1.29%。 国际消息，泰国当局继续调查昨天上午发生在曼谷北部暖吴里府一所中学的校园枪击案。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警方表示，一名14岁初中生星期五上午持祖父合法持有的手枪在家中枪击祖父母，随后前往就读的学校开枪，造成多人死伤。枪手行凶之后自尽。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警方已经将枪手的父母带到警署问话，当局暂时没有公布枪手的身份或者是行凶动机。泰国首相阿努廷表示，政府将推动收紧枪械管制。政府计划提出新的枪械管制法案，限制公众携带枪械，禁止政府官员和民众在公共场所携带枪械，执行公务者则不受有关限制。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和伊里莱沃托洛克火山7号当天几乎同时喷发，火山灰柱升到山顶以上的大约500米。印尼火山和地质灾害减灾中心表示，两座火山的喷发时间只是相隔大约两分钟，民众和游客已经受促远离火山危险区域，并且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火山泥石流，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7号表示，俄罗斯在过去一个晚上袭击乌克兰石油公司7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设施，导致公司关键生产设备受损，油气产量大幅下降。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代理首席执行官谢尔盖表示，目前俄罗斯正在有计划地打击乌克兰油气生产部门，企图在冬季来临之前最大限度地破坏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西班牙宣布从星期六起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班和船只实施边境管制，以回应意大利拒绝取消对经过西班牙入境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西班牙政府表示，由于非法移民压力持续，所有从意大利入境者都必须接受护照、国籍和签证检查。有关措施暂定实施到下个月7号。西班牙和意大利关于边境管制的争议源于大批非法移民早前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造成人道危机。意大利随后恢复对来自西班牙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导致西班牙的不满。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0: 我国和柬埔寨承诺加强国防和安全领域的双边合作。全国机场将在两周内落实涵盖各个层面的安全措施。泰国发生夺取八个生命的校园枪击案，14岁枪手行凶后自杀。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1: 这里是 Red FM 多元化的选择。

0: 管是驾车的、
1: 走路的、
0: 上班的、
1: 下班的
0: ，Red FM 带你关心
1: 今天的天气预测。
2: 好，时间是早上7:14，今天带你来关注的是8月8日早上的天气预测。其实呢，今天全天候呢，全省份呢都会有这个烟雾的情况。不过呢，在早上的时分呢，在古晋西连三毛汉、斯里阿曼、木中、斯里杰士乌、木焦、明都鲁、梅里和林梦是会有数个地区有雨的，而在加伯则是放晴。不过到了下午呢，就是全省份呢依然会有这个烟霾的情况，所以呢，天气就会有这个炎热的这个迹象了。今天的海浪是高达0.5至1米，风向是吹以西的方向，时速是10到20公里。今天的温度最高温度色是35度，最低温度色是24度。感谢大马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测。
1: 无论是艳阳天还是雨天 ，Red FM 天气预测让你天天好天。
3: River Palace Cantonese Restaurant 诚意献上清真点心，超过30种精致点心，每日新鲜现做。无论是家庭聚餐还是商务洽谈，这里都是您的理想之选。即日起至8月31日，限时特惠低至10令币93起，地点就在 Riverside Majesty Hotel Between Win， 座位有限，欢迎致电082532222预定您的美味时光。

0: 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们最喜欢的20首歌曲，让支持我们喜爱的音乐创作成为全民运动。你好，我们是微微赞赞。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我刚玩中心爱鬼。

0: Red FM。
1: 时间是早上7:27，来带你进入来到第二个小时的音乐早点。早安，早安，你好，我是小冰。接着这个小时继续呢，还会有更多的好歌为你送上的。请你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频道 FM91.9，我们来听的是伍思凯的《心上没有心》。之前呢，我们听过的是 Yuki 徐怀钰的《Don't Say Goodbye》，我们不要说再见哦。

0: 早点。
1: 好的，7:31带你进入的是来到了第三段的新闻扫描了，带你来关注的是全国版的消息。前首相南多斯里伊斯马萨米瑞呢，原定在昨天因资产申报疑案而控。危机于他日前呢是在国家心脏中心就医，因此呢其代表律师申请将案件转延至8月27日，而地庭法官苏珊娜允准有关的申请。萨比里呢原定昨天早上在吉隆坡地庭因涉嫌未申报资产一案，在反贪贿法令第362条文下面控。然而呢，沙比里代表律师阿米尔昨天在庭上告知法官，沙比里呢在前一天在反贪会总部录口供的时候呢，身体出现了不适，随后呢前往国家心脏中心就医，因此呢未能出庭面控。在调查期间呢，反贪会曾经突袭了萨比里的4名前幕僚的住处和安全处，并起获了总值约1亿7000万令吉的各国货币，估值约有700万令吉的16公斤的金条。反贪会呢随后入庭法庭申请将有关的资产充公和上交政府，并获得吉隆坡地庭的允许。随着案件正式的进入司法程序，萨比里或者将成为继纳多斯利纳吉以及丹斯里莫尤丁之后呢另外一位卸任之后呢遭到提控的前首相。再来看到的是巴迪航空一趟从吉隆坡飞往印度科钦的航班上，有一名乘客呢涉嫌袭击另外一名乘客，并破坏紧急逃生出口窗口的面板，在抵达印度之后遭到了当局扣查。另一方面看到的是马华总会长纳多斯里魏家祥表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的发展，中国 AI 企业积极布局海外市场，马来西亚可凭着地理优势、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辐射东盟的潜力，成为了连接中国 AI 企业进军东盟市场的第一站和超级枢纽。另外一个焦点，也就是一党主席丹斯里哈迪阿旺指出，随着土团党主席丹斯里莫尤丁宣布将成立新政治联盟，其在国盟中的成员资格已变自动失效。哈迪阿旺昨天在主持星期五的这个聚礼后，据国盟章程，他说呢，就是有关政党如果加入其他联盟，那么其在国盟的成员资格将自动被终止。而土团党总秘书纳多斯里阿兹密也指出，目前土团党依然是国盟议员，一党主席丹斯里哈迪阿旺无权决定土团党在国盟之中的地位。好了，稍后呢在歌曲回来继续和你来跟进的是国际要闻，我们继续来听歌咯，有的是张启正和可晴的介绍，你知道我知道。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
1: 好的，没错，你如今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我们有的是梁静茹的歌声纯真，之前呢也有张启正和可欣的这首合唱歌曲你知道我知道。时间是早上7:45了，来继续跟你跟进的是国际要闻。泰国暖武里府星期五发生了校园枪击的事件，造成了有8人死亡。根据警方的声明，枪手先在家中使用祖父的手枪杀死了祖父母，之后再前往他的学校开枪，导致了另外5名的学校职员死亡。警方在声明中也表示，14岁的枪手呢也是最后呢自杀身亡的。

再看到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方面呢，有数千名的民众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冒着暴风雨的天气，在阿根廷参议院外呢示威，抗议了一项备受争议的加强私有资本的法案，并和警方发生了冲突。另外，缅甸前军政府的领导人敏昂莱星期四在曼谷会见了泰国首相阿努廷，这是他作为文人总统首次访问这个邻国，目的在于帮助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国家返回外交舞台。经历了数十年无法离开难民营和合法工作的生活之后，缅甸的难民和他们的子女六月份开始获得了泰国非公民的身份证，这是他们摆脱了无国籍状态，迈向了有报酬的合法就业的一步。之后呢，看到的有关于首尔方面呢，韩国官员星期五表示，当局已经回收了15枚地雷，这些木盒地雷呢，据信是因为季风带来的洪水从朝韩边境冲入韩国沿海地区的。好的，更多的国内外的消息或者是详尽的文字报道，请翻阅今天的报章新闻。继续呢，在这个小时八点钟的新闻简讯之前呢，我们来听的是有范玮琪的17岁的北极星，王力宏的歌曲《盖世英雄》，还有彭佳慧的《喜欢两个人》。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将通过我的公共空间 My Public Space 倡议，推动更优质、包容、安全和具有韧性的公共空间。部长尼可米表示，这项倡议是房地部通过国家景观局和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合作制定，以改善公共空间，提升人民的生活福祉，同时配合城市发展